0: 世界环境外部的好跟坏，跟你能不能走出这个困境啊，是没有绝对的关系。因为他认为心想事成，正念的执行力是最关键。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奇迹产生器》这本新书的作者唐玉书老师。唐老师好。
1: 国丁哥好，还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大家一听他的声音，你就知道这是曾经从电视媒体出来的。因为玉书啊，是我认识很多很多的媒体界的朋友，我觉得他是最多样性、最光彩四射的人。他在这个东森媒体啊、中视、华视、年代、中天新闻，很多电视台都做过主播，也做过文字记者。他最神妙的是说，他的那个经历哈，长长一串，我就一念念的话，大概念个十几分钟，那这太厉害了。他还去做过这个雅果游艇的总经理，这是一家股票上市的公司，它是全台湾第一家也是最大的游艇。台湾虽然是四面环海，但游艇这个玩意儿是很不进步的哈，很落后的。他们是台南帮的人来做。做得非常的好，然后他也曾经做过花莲县政府的观光处的处长，花莲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观光重镇了，他去那边做推广那个观光的这个活动啊，这个他卸任之后，现在观光那个花莲就走入困境了哈，不知道跟他卸任有没有关系。那他也做过云品酒店的高阶主管啊，也做过花莲汉品的酒店的高阶主管、总经理这样的高阶的位置，他也在媒体做很久，他还在学校教书。我刚数了一下，一二三四五六，在6个学校教书。我这一生只在2个学校教书，我就已经觉得好厉害，6个学校。所以我说这个根本这本人就是一个奇迹的产生器哈，所以他要写一本书叫《奇迹的产生器》，因为这个很多事，他现在还是这个广告学院的中国传媒大学的博士候选人，传媒大学哈，广告学院的，那他也是台大经济系的学士，也是政大新闻研究所的硕士，根正苗红，就系出名门的哈，对不对？不像我们后来拿博士都是洗漂白用的，对不对？就台湾土博士的就拿漂白用的。对，好，老师来讲讲。第一个要问啊，就是这本书啊，《奇迹产生器》，真的有这东西吗？
1: 我觉得当初我决定写这本书，或者是取这个书名的时候，主要是来自于爱因斯坦讲的一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他说呢，这个有些人呢，一生都没有奇迹，但是有些人一生每一件事情都是奇迹。我听完以后，它是原文啦，翻译大概是这样。那我听完以后，我就会觉得，那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一生都有奇迹的人，还是一生都没有奇迹的人？那影响这两个差异的关键是什么？那我又刚好发现这个哈佛大学这几年其实非常流行教学生的不再是专业能力，尤其在 AI 时代，知识其实变得相对不那么值钱呐，哈。
0: 对。
1: 那其实呢，学校在教什么？学校在教正确的价值观，还有就是正面吸引力法则。
0: 堂堂正正的人。
1: 对哦，那我觉得这个信念非常的重要，尤其一刚开始，国丁哥就有讲嘛，现在台湾啊，全世界啊，哦，其实好像面对很多不确定性，大环境的纷纷扰扰，那会联动的带动我们的心情，那到底要怎么样让自己，这个永远有句话讲说，只要你永远面向阳光，阴影黑暗永远在你的背后。我觉得这很重
0: 所以
1: 要。
0: 你在心中就存着会有好事会发生，
1: 对，
0: 所以奇迹会发生。对，
1: 是。
0: 其实我对奇迹是有一些感觉哈。我常跟我自己讲，也跟我的同事啊或学生讲，我说奇迹是在谷底才会发生的。 所以你现在如果

0: 而是在一个这个高峰的单位或高峰的现况，你要创造奇迹很难。所以你要看到你现在正在谷底，正在深谷底，正在这个不顺利的阶段，我跟你讲，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像唐老师的角度，就是这可能就是一个好的机会嘛。所有的都是从谷底上来的奇迹，对不对？
1: 对，所有的一切发生，我觉得冥冥之中真的，哎，主的安排哦，冥冥之中一双这个无形的力量、神秘的手在做一个安排。那我觉得我们除了学会顺从以外，我觉得态度是蛮重要的。你怎么看这件事？哦，这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呢？一念也是奇迹，另外一念可能是悲观。
0: 哦，对啊，
1: 那其实这个真的就是在我们自己一念当中。举例来讲，像这个我常常去便利商店啊，现在有一些促销活动，不是两瓶就可以抽抽乐，有没有？抽奖，我每次都会告诉我自己，我一定会抽中这个大奖，就是哎，最高是49折，结果每次呢几乎都有抽到。所以我觉得这叫心想事成，好，我有一个正念，但是呢有时候也会没抽到啊，没抽到的时候我就转念，转念就是
0: 我很怕跟你走在一起啊，好运都被你跟用光了，那个好运应该是有一个平均数的，那我们就轮到那个不好运的那几个人是
1: 没有。我刚刚有讲啊，我有时候3不50也没抽到，没抽到的时候我觉得转念就很重要，这样也是一个正面吸引力法则，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下一次一定会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态度啦，会让你的生活，不论呢是大事或是小事，一个乐观的人啊，我觉得你的生活应该会过得比较快乐。
0: 对啊，唐老师在这个书上有写，就是说你看历史上这个刘邦建立了大汉王朝，但是你知道刘邦的早年是什么吗？对不对？是不是一个要死不死的那个地方上的普通人嘛？哈，那你看这个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在早期40岁以前，他是被他们的其他的部落背叛啊，然后这个兵败如山倒啊，还甚至逃亡啊，到不同地方，最后他建立了欧亚非三洲的帝国啊。然后你看看那个姜子牙80岁的时候才出山啊，哈。然后肯德基，我们吃肯德基爷爷也是65岁，他还在领社会救济金，然后后来就创造了素食连锁国。其实不管是哪一个例子哈，其实告诉我们，其实你现在在的位置，并不一定是决定你未来的
1: 结果
0: 哈。
1: 对，而且永远不嫌晚。我觉得最近有一个这个我们常在电影上面看到的一个老先生，我觉得他也很激励我。我当初在花莲汉品酒店当总经理的时候，因为我的员工呢平均的年资大概几乎是20年，所以他们
0: 一个老店，
1: 对，一个老店，我们是从当初的花莲中信然后变成了花莲汉品酒店，所以我们的员工呢随随便便都是20-30年，所以呢比我年纪大的员工也非常多。
0: 对，
1: 那我刚开始到的时候，我要带领他们做一些改变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反弹非常的大。后来呢我就不断的跟他们分享啊，包括我跟他们讲了一个王德顺的例子。这一个老先生呢，他在78岁的时候他才出道，然后呢
0: 78岁才出道 OK，
1: 对，78岁才出道，而且呢他是花了20年的时间，大概呢5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健身，然后呢，到了78岁，他在一次
0: 秀，
1: 对，一次机会秀出6块肌，哇塞，全场惊艳，
0: 就是裸露上半身的这个肌肤，对不对？
1: 对，
0: 对，我们
1: 国丁哥应该有记得，
0: 对，这样一讲就记得，就是王德顺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其实永远不嫌晚，
1: 对，
0: 奇迹只是看你有没有出发，你如果天天坐在那边埋怨你自己的遭遇，没有遇到贵人，没有遇到机会，没有掌握资源，那你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所以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奇迹产生器》这本新书的作者唐玉书老师来聊一聊，那我们怎么让自己变成一个幸运的人。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奇迹产生器》这本新书的作者唐玉书老师啊，我们就谈到说啊，原来哦，其实人生啊，这个一定会有起起伏伏，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起伏的过程中被困住了啊，就觉得自己人生很悲惨啊，这个所以都没有碰到贵人提拔，那你什么事都不会，好事都不会发生。那我们刚刚知道，我们唐玉书老师他这一生呢，就是不断的奇迹，换工作比换衣服还要勤快。那个我们看了一下，他做了几十种工作，哎，每一种工作看起来都是非常光鲜、非常亮丽，而且都有成绩，都创造了一些人家平凡人做不到的奇迹啊！所以他自己就是一个奇迹产生器啊！我要问唐老师，那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变成一个常常碰到幸运，常常碰到贵人，常常碰到机会，那甚至把自己也变成一个奇迹产生器呢？
1: 我觉得呢，奇迹产生器对我来讲呢，它如果有一个方程式的话，我会认为两个最重要的元素，一个是正念。这个正念呢，我觉得就是包括你的利他是不是有比利己的心来得多，哪怕只有多 0.01 百分比，我觉得你都是拥有正念的人。而且如果我们永远利他比利己多，我觉得社会也会变得更美好啊。所以我觉得正念是很重要。那当然还有善，我们这个善的循环，把善传递出去，别人对你的善，别人对你的微笑，别人对你的关爱，你能够同样的把这个正念传递下去，我觉得正念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正念，你是错误的价值观。你看现在诈骗那么多，每一个 IQ 都高得不得了， EQ 也很高哦，他也可以有情绪价值提供给你哦，但是他这个MQ 不好嘛，没有道德观，没有正念，他就是想骗你的钱，那我觉得这样就不对，你不会有你的奇迹，因为善恶终有报。那第二个，哎，那个国定哥您有？
0: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啊，听说了哈，我已经毕业很久，听说现在这个中小学教育啊，没有这个所谓我们传统的那些道德礼义廉耻的教育，
1: 公民教育早就
0: 没
1: 了，没
0: 有这个东西，所以说现在就变成说我们

0: 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这可能变成一块缺，一个缺陷，一个缺，一个空缺。然后我每天看报纸啊，看到的那些新闻，好像都跟正念没有关，很多都是利他哦，这个都是一些歪七扭八的决定政策，歪七扭八的一些态度，或那歪七扭八的一些做事做人的方法。
1: 都比较想到是利己啦，
0: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真的是应该要把这些好的观念要建立起来才行嘛。
1: 对，因为以前我们还有读公民与道德嘛，
0: 对，
1: 会推广公民教育。其实现在真的学校是没有这一科啦，
0: 对啊，所以说，以前我们都在讲说，哇，这个读书一定很重要。后来发觉，你读书啊，你什么耶鲁大学毕业啦，美国什么什么哈佛大学毕业，但是如果你没有正念的话，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1: 对，
0: 哎，
1: 很危险，
0: 对不对？
1: 对，
0: 他学历这么高，学识这么广，结果心无正念，那他做起利他的事情来说，那比正常人要可怕多了。
1: 对，就是如果他自私自利的话，真的很可怕。那我觉得，所以我认为，假设让我选方程式，我觉得第一个我会认为是正念。那
0: 对，
1: 第二个呢，我觉得也很重要。我们常常很多人哦，这个一直在争辩，到底呢是这个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我觉得到我这年纪，我认为是知易行难。因为道理人人都懂，可是当你遇到挫折、打击，遇到人生的谷底的时候，你遇到这个事情，你真的很难去做这些你早就知道的道理。所以我觉得执行力会是我认为很重要的第二个关键。
0: 对，其实我们的人生哈，在生活上面，我们是知难行易。譬如说，我用个电器，我用个 AI 系统，我哪知道它背后是什么东西？但是我很简单的，开一个开关，这个电器就开始跑了。但是呢，在人生的旅程中，不是那个旁边的身外之物，在你自己的时候，那真的是知易行难，大道理谁都有。但是真正要跨出去，不要讲别的，大家都知道运动很重要。哎，我也认为运动很重要。但是我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我迷上了看那个手机的短视频，结果我已经超过了7个月没有去运动，然后呢排的课程也都缺课，然后呢每天说要去走路，走什么6公里、8公里，一次也没走。然后我那个记录上面都趋近于零这样的，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呢，真的是知易行难，那对你身体很好啊，对你血压很好，血压很好，但是就是走不出去，你怎么克服啊？
1: 我觉得这个呢，我后来呢又归纳了这个，你要让自己成为奇迹产生器，我认为有十大金律，就是十大懂得，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懂得坚持。
0: 是。
1: 哎，我觉得坚持是很重要。我是从40岁以后我送给我自己的这个礼物呢，就是我规定我自己每一天都要运动。那我就一直坚持到现在，那不论我之前工作多忙，晚上应酬到多晚，凌晨2、3点，我隔天一样6点多起床去跑步，跑完
0: 真
1: 步，
0: 的还是假的
1: 真的，
0: 啊？啊，
1: 真的，
0: 我看看你的表情，好像是有一点真的样子哦。啊，
1: 真的
0: 你晚
1: 啦。
0: 上应酬到1、2点睡觉，2、3点睡觉，你第二天6点要起床，
1: 对呀、啊。
0: 那真的是。
1: 因为我8点以前要到公司啊，所以呢，我就要先去跑步，跑完步回去还要，对不对？梳洗啊，洗澡、换衣服、化妆，女生一定要化妆，所以再出门，真的我就是得那么早起，有时候早上起来还在宿醉，但是我就是告诉我自己要坚持，而且其实常常会很懒，心中有天使与魔鬼的战争
0: 对
1: 哦，
0: 呀，对呀，
1: 你会想要懒惰，反正今天懒惰一下没什么关
0: 对
1: 系，
0: 呀，对呀。
1: 可是你就是要告诉自己要坚持，所以我觉得在历史上有非常多的人都是靠坚持才能够达成他的奇迹，对。
0: 哇，最可怕的就是第一次放弃的时候啊！今天实在下雨下太大，我们今天不要出去跑步哈。 然后第二天昨天哎呀雨还是继续下，三天之后你就说这个礼拜先不要去，
1: 哎对对对，
0: 等你这个礼拜没有去。

0: 的时候，你就是变成一个月没
1: 哎，对
0: 去，
1: 对
0: 然后就永远都没有去了。
1: 对，所以坚持很重要。
0: 哦，
1: 嗯，我在书里面有讲到说，像有一个意大利的女教师，
0: 是，
1: 她因为很喜欢这个月亮，所以
0: 是，
1: 呢，她每
0: 哦。
1: 一个月圆之夜，她就是用高这个天文望远镜，这个高倍数的去拍月亮的样子，然后呢，累积了10年呢，
0: 10年
1: 十年没有任
0: 呢，
1: 何一次的月圆之夜错过。结果呢，他10年之后，他把他所有拍的这些月亮的照片，然后排列组合之后，发布在他个人的 IG 上，然后被美国 NASA 发现了，然后呢，把他这个评选为他们的一个类似教科书等级的一个范本。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坚持很重要，10年苦读真的无人知啊，无人问。哎，一朝成名呢，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呢，就看你能不能坚持下去。
0: 原来我在看这本书之前哈，我看到因为那个老师换工作换了一塌糊涂，我一直都以为老师是这个 ADD 的患者，ADD 就是 attention disorder，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哈。因为注意力不集中的人有一个特色，就是拼命的换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注意力不集中嘛。所以我从小上课的时候，我很难听老师讲超过15分钟，讲到15分钟我就飞走了。然后我就觉得你讲的没趣嘛，我就飞走了。但是我们对于我喜欢的事情，我会很专心；但是我对我不喜欢的事情，一下就飞走了。所以我当时还很笃定说，这一定是 ADD 的患者。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会考上台大呢？这通常 ADD 患者不容易考上台大。后来我就发现。看到这一段，你这么坚持啊，这就不是 ADD 的患者可以做得到的，是不是？哦，
1: 是，
0: 而且就表示你在读书的时候就养成了那种坚韧、坚持，才有可能考上台大嘛，对不对？虽然台大有时候蛮让人不喜欢的哈，对啊，因为它独占了台湾大部分的资
1: 资
0: 源，
1: 源对是。
0: 对，所以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请唐玉书老师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奇迹产生器吗？它有什么样的大的经律？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奇迹产生器》这本书的作者唐玉书老师。那我们刚刚跟玉书谈到说，其实他的心得就是奇迹，因为他这一生不断的创造奇迹，他觉得奇迹是有来源的，有原因的，他不是这个天下飞下来的礼物哈。那他又讲了一个十个金律，就金的纪律哈，就是这个道理，十个金的道理。那其中我看了有几个，我就特别有感觉，说懂得珍惜，懂得自省，懂得不完美，懂得不一样。老师，你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讲讲这些重要的金律啊？
2: 哎，我觉得我讲懂得反省好了。我觉得这个我在书里面有讲到，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我在刚考上研究所的时候，得了一个怪病。
1: 是
2: 这个怪病呢，叫做动静脉畸形瘤。
1: 啊，哦，
2: 长在我的头里面。对，
1: 是血管呢、欸。
2: 对，就是它是血管瘤，那就是在我右眼的后方，也就是我脑的正中间的大动脉，不知道什么原因，血直接灌到大静脉里面。
1: 所以脑血管瘤，哇，那听起来就吓人了。
2: 对，这个病我大概生了3年多。那因为这个病呢，我也只能休学。我还记得那段日子，我就是每天因为头会很痛哦，那整个我的右眼整个是突出。哦，然后眼球被挤到靠近鼻翼的地方，鼻梁的地方，
1: 那表示它很大了。
2: 对对对，那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对焦，我看东西都是两个影子，就是所谓的复视 （double vision）。
1: 是。
2: 然后呢，我又那么爱漂亮，所以我不敢照镜子，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妖怪。哦，3年我都没有照镜子。
1: 是。
2: 然后每天又很痛。不能上学，什么都事都不能做。我躺在床上，我还记得我每天呢，这个眼睛望着窗外，我两行清泪就流下来。那个时候还那么年轻，我哪里懂得刚刚讲的那些什么正念什么什么，根本没有。当你自己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只记得我每一天都是怨声载道，每天都怨天尤人。
1: 对，为什么是我？
2: 没错。是，就是这样。
1: 对，
2: 而且我甚至会说啊，你如果得什么病是有因果关系，是你自己造成的，那也就算了。我莫名其妙就得病嘛，所以你就觉得心中充满了不平，充满了愤恨。尤其看到我的大学同学，每一个不是出国就是研究所哦，然后呢，
1: 对对，
2: 那时候我的男朋友还偏偏抽到金马奖。对，所以我觉得一切所有的不幸，你刚刚讲的那些幸运，那些奇迹，感觉都是离我很远的。
1: 对呀、啊，对呀、啊，
2: 对。那我觉得这边为什么讲到懂得自省，我就是每天都这样，是家里的不定时炸弹，看什么都不顺眼，反正我觉得我人生真的看不到希望。有一天，我大哥亲哥哥终于看不下去了，他就冲到我的房间，把我痛骂一顿。他就跟我说：“唐玉书，你有什么资格这样？那全世界那么多人，有人一出生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嘴巴，人家都过得比你好，你有什么资格？”哎，我当下很气耶，我觉得你又不是我，你懂什么？你凭什么嘛？反正就是开始大吼大叫，歇斯底里痛哭。
1: 对啊，你知道这委屈有多大、啊？
2: 对，然后呢？可是我觉得还好，我这个人从小。我们那时候还好有公民与道德，我们有读书，知道曾子讲的吾日三省吾身，所以呢，在睡觉前夜深冷静，我也冷静下来了，我真的静下心。

0: 定好好的自我反省，我觉得我真的错了。好，我不应该这样。所以呢，隔天我擦干眼泪，然后呢，用了我自己自制的一个眼镜，因为我看不到嘛，啊、对焦，所以你就用卫生纸这样轮流遮，你就可以看到、啊、
1: 单眼。
0: 对，单眼。那因为你要轮流，要不然你一直用一只眼睛，另外一只会萎缩
1: 啊。
0: 所以我就这样子走出了房门。那不晓得能做什么，我就开始帮忙家里做家事，嗯、帮忙家里做饭。哦，那所以我觉得，当你我应该讲说，在书里面我也有讲到，我认为哈、啊，这个不论你信什么宗教，是不是心中有主有神啊，你还是不能不承认有一个无形的默默的神奇的力量啊，在当你的主考官，
1: 是。
0: 他给你的人生出很多各式各样的考题，他重点是在看你有没有过关，然后你的心态有没有及格。当他觉得你过关了，你的贵人就会出现，你的各种的这个困境就会有了奇迹，有了转机。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自己懂得反省了，我真的愿意走出来了，我也看清楚、看开、看透了，不在意别人对我的嘲笑，所以我就复学，我回去政大新闻研究所读书，我单眼独眼龙在走在学校都被人家笑可是因为我看开了，所以呢，我那一年还得到了这个我们班的第一名哦。我单眼还得到我们那一
1: 所
0: 届，
1: 以独眼龙还可以得第一名，是充满了奇迹
0: 奇迹，对。然后后来呢，我也在医疗上面遇到我的贵人。那这个病虽然折磨了我3年啊，但是呢，因为我后来维持了一个正念，而且我执行，我去读书，我开始呢去刷自己的存在感，然后呢，我过关了，所以后来贵人出现了，我的病就好了。
1: 要动手术吗？
0: 我那时候是在荣总，荣总刚好那时候有一台全亚洲唯一的伽马刀，是一个镭射，
1: 我知道。
0: 对，那我就是在那边用伽马刀这个手术完成的。
1: 哦，对，哇，这个讲起什么伽马刀、脱模刀或质子啊、重粒子，小弟我都有经验
0: 啊，真的。
1: 哈。对对，等一下再跟个玉树老师讲说，其实我们就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不完美啊，不一样，这是所见多有的，对不对？所以不管它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发生的，都会发生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你就被困住了，怎么行呢？
0: 对，
1: 你要自己反省，你要
0: 没
1: 知
0: 错。
1: 道。你不能被困住啊！
0: 对，
1: 对，很多人大部分都困住啊。
0: 对，
1: 对，像我有些长辈啊，他一困就困个40年，就40岁的时候生意做失败，从此一蹶不振到80岁，那就是说就很可惜嘛，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奇迹里面就看得出来，除了这个要自省之外，还有一个很让我觉得重要的事情，叫做懂得放下。老师，这什么意思？
0: 懂得放下呢，我后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呢，其实人之所以会痛苦，常常是我们在重要的抉择点做了相对错误的决定。也就是说，你在应该要放下的时候，你选择了坚持。这个时候你好懂得坚持。譬如说，面对一段不适合的感情，哈，那有些时候你应该要坚持的时候，你又轻易的选择了放下。好，就是譬如说刚刚国定哥讲的，像女生啊，我们常常都说要减肥，要减肥，结果呢，我们很容易的面对美食，我们就放下了减肥这件事。所以呢，我觉得要让人生有奇迹，最重要的是你要懂得在这个重要的关键点，好，在你的人生当中去选择相对正确的一个懂得。那我这边讲的懂得放下，我可以举2个例子啦，哈。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其实在人生很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第一段的婚姻，而这段婚姻呢，这段感情维持了17年。那中间呢，其实我也还没有办法，没有作者写了一个奇迹产生器给我参考，所以我不知道要懂得放下。所以那17年真的都很辛苦，分分合合，明知道这个人不适合，但是呢，你就是舍不得放下，无法懂得放下，到最后呢，竟然发生了偶像剧八点档那个撒狗血，就是呢，我的情人跟我的闺蜜同时背叛了我。对，而且我还完全浑然不知情。然后呢，到那个时候， 不是我要不要放下问题，
1: 女生碰到这样事不就崩溃了吗？
0: 很容易崩溃。
1: 对，
0: 尤其
1: 你怎么放下？

0: 下，
1: 对，尤其你又会觉得你被比较了，
0: 对，
1: 好像自己不如人之类，所以我相信是有很多人，可能听众朋友们，也许你遇到这样的状况，你也会很难走出来。那我那时候当然也会难过，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问我说：“啊，你永远一辈子都充满了这个正念，永远都有这么高的执行力，永远都有创造奇迹吗？”其实没有的，我一样也会有负面的情绪，我一样也会难过。只是呢，请你让奇迹请假的时间不要太长。哦，你就是让正念赶快回来上班吧。我难过会难过，我记得我那时候难过了大概一个月吧。嗯、后来呢，我自己就是靠转念，然后呢、嗯、想通了，我觉得真的要放下，放下是真的放下，放下这段感情，放下执着，放下对自己的痛恨，放下对这位闺蜜跟这个前夫的痛恨，我觉得放下是很重要。我觉得放过别人也等于放过自己，因为我真的放下了，结果我真的很快就遇到了我的真爱哦，所以我第二段婚姻到目前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0: 是，所以我们从刚刚的例子里面可以看出来，这个所有的际遇啊，它其实都有迹可循了哈。那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跟唐玉书老师来讲一讲，听一听他如何让自己有机可循，找到很多很多的幸运，很多很多好的机会。他曾经做过五星级饭店的总经理，曾经在这个台湾最大的这个游艇俱乐部里面当总经理，这些都是很难得的特别的际遇。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在前面几个单元跟《奇迹产生器》这本新书的作者唐玉书就谈到了，奇迹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它不是忽然到达你的生活里面来。所以为什么我就很好奇嘛，就是为什么唐老师这一生他在书上写就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奇迹。但是在前一个单元还告诉我没有这么简单，他们也是有苦难的，他也是有这个遭遇是让人家觉得瞠目结舌的。那这书里面有讲到有一个叫做 SWOT SWOT 的四大自我分析。那这个 SWOT 以前都是我们在看一个企业的竞争力的最重要的这个项目，但是老师是拿来分析自己吗？
1: 对。
0: 你怎么用？
1: 好，我刚刚呢，国定哥一直有提到，就是说我这个换工作比换衣服还要快哦。
0: 嗯、
1: 那的确，我是年轻的时候蛮勇敢 ，try and error， 透过尝试去找到自己的专长跟自己喜好的工作，跟职务，
0: 而且跨领域，
1: 对，跨领域我都不怕。就是反正有机会我就试试看这样子，所以我换了很多工作。但说实话，我每一次换工作不是像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这个心情不好 ，emoji 不开心，就这个任性就辞职，就把老板给开了。我不是这样，其实我每一次的换工作都透过了一个非常科学的自我分析的方法，
0: 是
1: 就是刚刚国定哥讲的 SWOT 分析。我后来发现呢，这个用在企业经营公司的分析上面的这一个理论其实也很适合拿来分析自己。好，那包括 S 就是优势嘛 ,stress。那我就会去分析我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0: 对。
1: 我觉得很多人呢是自我感觉良好，看不清楚真正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奇迹也要从了解自己开始。
0: 是。
1: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那 W 是 weakness。那要知道自己的缺点跟弱势在什么地方。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环境，还有呢就是我现在所处的公司的这个 O 就是机会。
0: 对。
1: Opportunity 是什么，那 T 呢就是 threat, 威胁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我当初呢当记者，其实如果我继续坚持下去啊、我应该到现在应该也是像我的这个当时的同业一样，应该也是小有名气的主播主持人或者是媒体的高管。但是呢我选择了放下。
0: 对。
1: 那当初呢我就是分析自己的优势，哎，那个时候我们流行的呢优势跟劣势，可能学历不错，口条还可以，但是呢劣势就是我们那时候流行的是这个美女清纯的主播，
0: 是
1: 显然我不是这种 style、不是这种风格。那再来呢，当时的机会的确在新闻解严之后、这个有线电视台很多，
0: 突然多了。
1: 对，所以呢以前呢是人人挤破头要当主播不容易，那时候是主播的需求量很高。
0: 对，
1: 所以呢，哎，相对我们好像是有机会。
0: 对
1: 啊、那但是威胁是什么呢？威胁就是呢，哎，慢慢的煽色新的新闻已经出来了，台湾社会对于媒体对于记者的尊重大不如前。
0: 对
1: 哦，然后呢，所以我觉得经过了这些分析之后，我告诉我自己，媒体绝对不是我直癌的最终的选择，
0: 也不是唯一的选择，
1: 是，所以我就选择了放下。然后，
0: 哎，老师讲到这边哈、我再重复讲一次，就是说可能有的人不熟练嘛，就是说你必须要分析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另外一个要分析自己的劣势在哪里，对，要很冷静的，你可以把它化成一个实质的。

0: 的坐标，然后开始写。接着呢是机会，这个市场的机会在哪里？你拥有什么机会？有的机会是别人的，跟你没关，你的自己的机会在哪里？然后最后呢，你要知道这个机会之外还会有威胁，对，你可能有内的威胁、外的威胁。当你全部都掌握知道，你就知道你的竞争力在哪里。
1: 对，还有你的下一步。那一般我们可能只有做这样子静态的分析，我会做一个动态的分析。
0: 是，
1: 也就是说呢，我还会再分析我现在的公司，我现在的产业，跟我预计要跳去的产业跟公司的威胁跟机会。举例来讲，我刚刚分析完了静态的，我觉得在电视台、在媒体不是很好的一个发展。但是我要跳去哪里呢？我那时候锁定的是当时一天营业额有新台币1亿元的东森购物。
0: 啊，对对对，
1: 那时候的购物台非常的热。
0: 对啊，非常的热。
1: 所以我就分析了购物台的机会哈，以及购物台的威胁，然后呢再来对照我刚讲的自己的优点跟缺点。优点的部分一定是帮我加分，
0: 对，
1: 我缺点我不足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自己想办法去加强呢？譬如说可以透过读书，透过教育训练，透过上课。所以你把你自己的缺点补足了之后，你就可以更让自己可以去 meet 这个新的机会
0: 啊，
1: 跟新的公司。
0: 我看你书上有写说当时你就加入了电视购物台里面去工作，而且你在里面还做了4年，
1: 对，
0: 也创下了奇迹。进去的时候是专员基层的，对不对？到4年之后，你进入他们的计划接班人计划，然后呢，预计3年内要培养成副总。对啊，看起来觉得好令人羡慕、哦，
1: 对
0: 不对？
1: 可惜到最后，其实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呢，这个无形的主考官呢，又给我出考题嘛。本来想说我在东森购物应该可以稳稳的发展，结果没想到那时候我们发生了这个，老板对易主，所以呢，我们就被资遣了。那我就离开了东森购物。所以呢后来接下来也是我职场奔波最多的，我大概4年换了超过8个工作。
0: 哦，
1: 对。
0: 哦，你这么受欢迎哦。
1: 也不是。
0: 像我们都很难换工作。
1: 那时候其实蛮坎坷，因为主要是我那时候我记得还遇到雷曼兄弟事件。所以其实。
0: 2008。
1: 对，所以其实环境不是那么景气。再加上你本来以为你自己就是看自己看不清嘛，你本来以为你的学历你当过记者的这个经验对你是加分，事实上全部都扣分，没有加分。所以我觉得自我感觉良好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这个一块布哦，你一定要狠狠的把它揭开，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优点缺点，你才能够做最好的选择，然后创造你的奇迹。
0: 所以老师意思就是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价值，你要找到你自己的价值所在。然后呢，你的价值不是适合各行各业，要找到最懂得欣赏你价值的地方，那是你应该去的，而不是人家认为有价值你就认为那个。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填志愿根本不是我们填的，是爸爸妈妈说这个好，是学校说这个好，是社会说这个好，所以我们就填了这个志愿嘛，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就发现看到自己的价值才是真正核心的关键，然后你才知道什么地方是最适合你的。那后来你就又跑到什么观光行业啊？
1: 对，那时候也是透过一个 SWOT 分析，刚好台湾在那个年代呢观光非常的旺，所以呢我就是这个进入了云朗观光集团。我在观光产业也做了将近10年。
0: 哦，对，你看他做观光产业，还做过政府这个县政府的观光处的处长，那还除了做这个以外，还做这个后来还去做这个游艇俱乐部的总经理啊、哦，这些都让我们觉得说他这样跨领域跨的幅度很大。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要请问这个唐玉书老师啊，这个从《奇迹产生器》这本书里面。你最想告诉我们大家的是什么？
1: 我最想告诉大家的是，我觉得你 一定要允许所有的事情都会发生，而且要告诉自己，所有发生的一切最终都将有利于我。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念。然后呢，你把自己活成

0: 成一道光，其实你到最后有可能你也会照亮别人。
1: 对
0: 哦，那这个是我们印度的一位作家，他诗人呐、啊、哈。泰戈尔他的一个名言，所以呢，我觉得我很想把自己成为一道光，我希望有人因为我这个光走出了人生的黑暗，但我更希望每一个人看完书的人，你也可以成为一道光，去帮助你身边的人。
1: 对，当你变成一道光的时候，外面的那个神啊或者天上给你的光也就会更多，所以那你又会呈现一个正的循环，你有光，然后人家你又给人家光，让人家也变得受益，然后最后就变成一个好的循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奇迹产生器》这本新书的作者唐玉书老师来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也让我们大家有机会也有力量来让自己的生命中产生很多奇迹。谢谢老师。
0: 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集空中再会。

0: 以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

0: 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GoGo
2: FM 104.3 Go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Go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could write a book about the way you walk and whisper.

the simple secret. Oh, my plot is just to tell them.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前卡内基美隆大学教授 Randy 在他的知名演讲如何实践儿时梦想中激励听众说，人生中难免会遇到阻碍，但是这些阻挡你的砖墙一定有它存在的原因。这道墙不是为了阻止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去展现自己想达成这个目标的热情与执着，也为了阻止那些不够渴望的人。圣经上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亲爱的朋友，当遇到困难与挑战时，逃避绝对不是唯一答案，让我们更勇敢地去面对它。当困难克服之时，你会发现这些困难原来都是使我们成长的养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hey,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 Go Radio。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许多人之所以会想移民，有的是为了寻找一个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有的是为了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有的是害怕政治制度的变化。无论理由是什么，但是有谁可以确信哪一个地方是最稳妥、最值得我们离乡背井前去定居的地方呢？这是多年前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有一个人从小就向往加拿大温哥华秀丽绝美的风光，所以在他中年事业有成的时候，就举家迁居到加拿大温哥华。他以为从此就可以平安度日了，哪里知道他们才刚搬到温哥华不久，美国跟苏俄的关系日趋恶劣，苏俄的飞弹天天对准美国，而温哥华正好是弹道必经之路。他越想越惶恐，再三的思量，又跟妻子讨论很久之后，他们选择前往南美一个从来没有战事而且四面临海的福克兰群岛。想不到才刚安顿下来，人算不如天算，阿根廷跟英国为了争夺这个岛的主权，就在这个小岛上爆发了战争。他和妻子除了相拥叹息，整天面对战火苟延残喘之外，一下子真不知何处才是他们的安居之所。亲爱的朋友，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无论愿不愿意，总有一天人人都要离开，撇下所有的前往一个新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可能是充满永无止息的黑暗和灭亡，也可能是充满了荣光，不再有眼泪、死亡、悲哀、哭嚎和痛苦的天堂地。亲爱的朋友，面对变化无常的人生，佳音乐府联播网祝福您倚靠永不动摇的上帝，选择真理之道，拥有真正的喜乐与平安。佳音乐府

0: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 不用了，老毛病了。
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

英国某个磨坊边的池塘，经常有天鹅驻足拜访，也有鸭子和其他水鸟在此快乐嬉戏。看似恬静的水上，却隐藏着危险。原来有几根电线从池塘一角的上空穿过，几只飞往池塘的天鹅因为没注意到而触电死亡。于是磨坊主人向有关单位反映这问题，请电力公司派人员在电线上插了几只小红旗。

0: 作为警告。之后天鹅看见小红旗，就远远地飞离，避开危险，从此再也没有天鹅触电死亡的事情发生。上帝为了保护我们，也在四周插了红旗。以圣经为例，上帝透过圣经警戒我们要防备邪恶，激励我们寻求智慧。如圣经箴言第十三章中提到，不要轻忽教训和责备，要谨慎我们的口舌，要认真对待财富，要远离虚谎，不要藐视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亲爱的朋友，圣经使我们增加智慧，每天多读圣经能使我们在为人处事、经营事务上更加谨慎有效率，同时让我们明白上帝设立的警戒红旗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绝非恶意的惩罚。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祝福您天天拥有智慧，时时享受平安。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3: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确实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4: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而今天的谚语也是非常的写实，以往农村的生活都是非常的简朴，初一十五年节才有可能加菜，所以说

0: 哪里有好康，有吃有拿，就会竞相走告，争先恐后，唯恐落人后就没得吃了。所以国语的意思就是，哪里有好吃呢，我们就跑得比谁都还要快，如果有尾巴，连尾巴都竖起来了，真是传神了。客家谚语这么说，讲到有好吃，米都会走吃，讲到有好吃，米都会走吃。讲到就是说到，有好吃我们说有好吃，米都会走吃，走吃就是跑到尾巴都直的意思。而客家话有一句相近的谚语，就是说讲到做事呢就甘愿饿，讲到吃呢我们的法便都跑到直起来了。讲到做甘愿饿，讲到吃莫便就都吃。所以不管是华语或是客语，有关吃的谚语还真是多，不是吗？毕竟民以食为天，就像我呢最爱吃中立的新民永川牛肉面，常常回中立就特地的要去吃它，并且还要带回来给我们家的孩子们吃。而新屋鹅肉也是我常请台北朋友去吃美食的地方，而我们的客家美食更是都会让人莫边为走都吃，不是吗？其实我们的上帝也是一个美食主义者哦。耶稣曾被请去喝喜酒，在酒喝光时，他行了水变酒的神迹，而耶稣提供的美酒可不是随便应付的次等酒，那个酒让老练的筵席经办大为诧异，怎么上好的酒留到现在呢？而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上帝为人类预备的米其林三星啊。如果我们愿意留意听从福音，我们就能够吃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天国的澎湃是免费白白给我们每一位愿意要的人，如同阳光空气白白的赐给我们一样，天下真的是有白吃的午餐的。只要报耶稣的名字，我们地上的美食没有吃到没有遗憾，但是天上永生的宴席我们可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一定要讲到有好吃，米都会走吃咯，看到天国的福音我们都要跑得比谁还快，好不好？我们请艾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1: 讲到有好吃，米都会走吃。
0: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谚语，我们下次再会。

0: 留声机。
1: 有一个小女孩每天都走路上学，可是有一天早上天气不太好，云层聚集盖住了整个天空。到了下午的时候，风吹得更急，然后开始闪电打雷下大雨。小女孩的妈妈很担心，担心小女孩听到轰隆隆的雷声会吓到，甚至被雷打到。这雷雨下得越来越大，还有闪电像一把一把锐利的剑刺破天空。小女孩的妈妈心急地开着她的车，沿着上学的路线去找小女孩。看到自己的小女儿一个人走在街上，却发现每次闪电的时候，她都停下脚步，抬头往上看，还露出笑容呢。这个时候，妈妈终于忍不住，赶紧叫住她的小女儿，问她说：“你在做什么？”小女孩回答说：“妈咪，上帝刚才帮我照相，所以我要笑啊。”亲爱的朋友。

这故事中的小女孩用很不一样、很天真自然的心和态度面对她所遇到的雷雨。你是否曾经想过，打雷是上帝在帮我们拍照呢？我们常常被既有的态度限制住我们的心情，原来打雷的时候也可以有这样的拍照好心情。小女孩的心意很美，有很单纯的心灵体会。不过真的遇到打雷还是要注意安全哦。祝福您有单纯喜悦的心情，领受从上帝而来的丰盛赐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 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我无法改变天生的模样，但我能决定自己的方向。这句台词出自于2024年冬季上映的音乐剧电影《魔法坏女巫》，由天生拥有绿皮肤的女主角艾芙巴口中说出。在这个故事中，有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主角，一位是备受爱戴的金发漂亮女孩格林达，另一位是外表与众不同的绿皮肤女孩艾芙巴。起初，所有人都因着艾芙巴的肤色以及其勇于追求真相的性格而对她怀有偏见，更因为天生拥有高强的法力被人们认定为坏人。但她从不因此放弃自己的信念，反而在一次次的困难中学会用她的与众不同改变世界。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曾像艾芙巴一样被误解或被歧视，但无论别人怎么看你，你都有相信自己的勇气和权利。当我们选择相信神所造的我们是美好的，并拥抱自己的独特之处，也许就能像他一样在逆风中展翅高飞。禾苗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这是费玉清演唱的《船歌》，深情不必高唱，费玉清的中音为何如此动人？谈费玉清的声音，很多人会先想到他清亮的高音演唱《一剪梅》，可是如果真正静下来听，会发现最能代表他成熟魅力的其实是那一段温润纯泽而有厚度的中音，尤其是到了1992年他出版的《情深往事直到永远》这张专辑，他的声音已经褪去了年轻时的清秀，多了一层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专辑中的《情深往事》与《相思比梦长》正好让我们听见这种变化。先说《情深往事》，这首曲子是由林子恒作的词写的曲，他写的不是年轻人的热烈爱情，而是一个人走过多年以后重新面对心底仍然没有放下的往事。歌词反复出现回头，往事又涌进胸怀的意象，真正动人的不是悲伤本身，而是明明知道已经走过很远，心却还是会回去。费玉清没有把这种情绪唱得撕心裂肺，他反而唱得很克制，声音稳稳地停留在中音区，像一个历尽人生的人坐下来慢慢谈一段往事，于是悲伤没有变成压力，而变成了一种温柔的陪伴。这就是费玉清中音最迷人的地方，不是把情绪推向你，而是让你自己走进他的歌里。再来说《相思比梦长》，这首歌是电视剧《一代皇后》大玉儿的片尾曲，由靳铁章作曲，吴若权作的词。歌曲写人生如萍，聚散无常，将个人的相思放进更大的岁月与人生之中。所以费玉清唱这首歌时已经

不只是唱一个人的爱情，而像是在唱所有成年人心中那些没有说完的告别。它的中音不急不重，却有一种往下沉的力量。当旋律逐渐推向高潮，它也不需要用嘶吼来证明深情，而是让气息音色自然加深。这两首歌放在一起，我们就会明白费玉清的中音为什么如此耐人寻味。深情往事唱的是回头看，相思比梦长唱的是放不下。而费玉清最厉害的地方是把这两种情绪都唱得不喧哗不煽情，反而留下很大的空间，让听众想起自己的青春、自己的往事，以及那些曾经深爱如今只能远远回望的人。所以费玉清的歌声之所以有安抚人心的力量，也许正因为他告诉我们这些往事不必忘记，有些相思也不必说破，让它静静地留在心里也是一种人生。现在就让我们来聆赏费玉清所演唱的《情深往事》，还有一首《相思比梦长》。

民国72年，费玉清推出一张《长江水》的专辑。这张作品在他的歌唱生涯中很有意思，因为长江本身就不是单纯的爱情意象，而是一条承载历史、土地与人生沧桑的河流。费玉清在这里展现的也不只是柔情歌手的一面。长江水最值得注意的是慢，江水慢慢流，歌曲的情绪也慢。

流。如果这首歌有一位非常强烈的男生来唱，很容易唱成气势磅礴的历史歌曲。但费玉清没有这样做，他反而利用自己的中音，把长江唱得像一位看尽人生变化的老人。他不喊不吼，也不刻意制造悲壮，可是正因为如此，歌曲反而有了更深的沧桑。我们可以想象，长江从高山一路流下来，经过多少城市，多少战乱，多少人的聚散离合，最后仍然只是静静的向前流。费玉清的中音恰好具有这种不动声色的力量，所以长江水真正动人的地方，不是长江有多么宽广，多么伟大，而是一条河流看尽人间，而他始终不说话，这与费玉清的声音非常契合，他的歌声也是如此，不张扬却有时间感，不激烈却有重量，而这种声音也替后来的费玉清打开了一条很重要的路。中国山河历史乡土与一个成熟的男生可以结合在一起。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费玉清所演唱的《长江水》，还有一首他脍炙人口的《送你一把泥土》。

1989年费清推出《莫言醉》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共有10首歌曲，其中《莫言醉》、《老王卖瓜》、《歌良好》等均是由翁清溪作的曲，庄奴作的词。如果我们把这张专辑放回1980年代末来听，会发现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方向，音乐语言是现代的，但歌词里的人却很中国风味。莫言醉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写

一酒写英雄，一脚踢翻了太湖水，一声吼断了武松的梦，一笑吓软了张飞的嘴。写武松、张飞，歌词里有非常浓厚的中国民间传奇色彩，可是音乐处理却不是传统的戏曲，也不是单纯的中国民歌，而是使用现代流行音乐的编曲方式，因此可以把这种美学概括成一句话：以西洋乐器为筋，以中国乡土气质为尾。而最有趣的是《老王卖瓜》这首歌，这首歌完全不是我们熟悉的费玉清，他不再是那个站在舞台上唱《一剪梅》《梦驼铃》《晚安曲》的儒雅歌者，而突然变成一个穿街走巷、挑着西瓜叫卖的老王。金海湖的水哦，楼兰城的沙，上千年的种子，我老王卖的瓜，皮薄的像张纸，水多的哗啦啦，汁儿甜的赛过蜜，籽儿只有俩和三。一连串夸张的叫卖口吻，让歌曲带有浓厚的西北民间色彩，歌词甚至故意夸张到吃了我的瓜就能青春不老、事业顺利、光棍成家。这种幽默其实非常接近中国民间的说唱与市井文化。最妙的是费玉清居然唱得很斯文，他没有真的变成一个粗犷的叫卖小贩，他的声音依然干净圆润，甚至带一点儒雅，于是就产生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反差。内容很俗，声音很雅，体裁很民间，演唱很精致，这正是老王卖瓜好玩的地方。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费玉清所演唱的《莫言醉》，接着是老王卖瓜。

如果说长江水唱的是中国人的历史感，老王卖瓜唱的是中国人的民间趣味，那么哥俩好唱的就是中国人的兄弟情谊与豪爽性格。哥俩好这首歌的趣味不在于它有多么深沉，而在于它让我们看到演唱者声音里另一种东西，豪爽。这很重要，因为我们谈费玉清常常只谈温柔儒雅细腻，好像他的声音永远只适合月光晚风离愁，其实不是，他的中音有相当好的弹性，当歌曲需要豪迈时，他可以把声音往前推，当歌曲需要幽默时，他又可以把咬字变得俏皮，当歌曲需要抒情时，他又重新回到那个温润的中音。所以从长江水、老王卖瓜到哥俩好，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三种不同的中国味。长江水说的是中国人的历史与沧桑，老王卖瓜说的是中国人的民间与幽默，哥俩好说的是中国人的豪情与义气。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费玉清所演唱的歌良好。

从前面播放的歌曲里，我们听见了费玉清中音的温润、沧桑、幽默与豪情。其实一个好歌手最珍贵的不只是唱得高、唱得准，而是能用声音留下情感。费玉清的歌声就像一杯温酒，出入口平淡，细细品味却有碎

乐的香气，也许这正是他的歌历经多年依然令人安静、令人回味的原因。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费青所演唱的唱一遍一遍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Go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今天是10月5号礼拜一下午的四点过后，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六点钟的时光。今天看到外头都还以为天黑了，天是有点暗啦，但是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在今天下午的两点半左右呢，中央气象署针对11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包含了这个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的局部大雨发生了，午后的对流发展也是旺盛的，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那么彰化以南跟南投地区也都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邀请大家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尤其在山区要严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的状况。

播东北季风报道，明天开始起呢，高温是下降。其实今天在一阵雨过后，真的明显感觉气温下降很多。你今天有带够这个外套吗？感觉好像已经到了要清衣柜的时候了哈。你有没有趁着昨天两天的假期呢，赶快把这个稍微要换季的东西洗一洗、晒一晒呢？

现在继续观看是西班子所英雄的山口君。咱来关心台湾的大西洋代志。为了解决桃园市大溪区假日观光车潮跟地形相隔造成的交通拥塞，桃园市政府公务局持续推动大汉溪左右两岸道路新辟工程。这个计划将会配合中央推动的八德交流道增设联络道，逐步串联大溪两岸跟台三线，建构完整的东西向交通路网。而右岸工程预计在2030年底完工。一辆医疗专车承载的不只是一份公益捐赠，更是一个家庭对父亲的思念跟感谢。那么一对夫妇，他们为了延续父亲生前接受医疗照护的感动，慷慨捐赠了一辆医疗专车给联兴国际医院，那么也希望协助提升社区的巡回健检到与道宅医疗服务，成为得力助手。

天上午呢，桃园市长张善政视察中壢区新和市民活动中心跟公托中心的新建工程。市长表示，市府积极希望每个里都有自己的活动中心，朝这样的目标迈进。而他从上任以来，已经完成了38座的活动中心，目前另外有27座新建当中啊，那么有26座规划当中，全市的活动中心总数已经接近400座。

桃园民政影视小组呢最新力作登场了，这一回片风突变，不搞笑，改走温馨路线哦。他们把镜头对准了回家跟相聚。桃园市政府在今天推出了115年国庆升旗典礼的宣传影片，那么是以桃园聚力共耀双十作为主轴，串流桃园机场、青埔、妈祖新村、S Park 跟这个棒球等城市影像，从返家团聚、国军弟兄跟家人相遇，到不同世代迎接国庆，要以生活故事呈现桃园，既是许多人启程的地方，也是回家跟相聚的城市。那么也为10月10号上午8点市府前广场国庆升旗典礼来暖身。

有大吉老街、石门水库、脚板山、小乌来、东眼山、拉拉山等风景区。大溪警分局为了让游客国庆连假能够交通顺畅，也特别规划了交通疏导措施来跟民众参考，另外也提供建议替代路线，希望民众加以利用，也提醒民众务必遵守交通规则，配合执勤员警的指挥。

为了因应中壢区高铁特定区的停车商务跟住宿需求增加，市府采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 BOT 的模式推动，停三停四立体多目标停车场在昨天开工了。那么这是由桃大建设投资超过60亿元，要将平面停车场转型为地下停车，地上复合使用，预计2030年第四季完工。

桃园市政府都发局因应龙潭地方发展，而且配合龙潭科学园区三期持续推动大长路西侧农业区整体开发案。不过呢，前两次的调查同意跟不同意地主都没有过半，超过四成没有表态，开发进度因此受阻。那么市府呢，将在10月7号再办两场说明会，也希望争取过半地主支持，让计划继续送中央审议。桃园观音草踏地区人口持续成长，临近学校班级数逐渐饱和。桃园市规划新设的观世国小在昨天举办地方说明会，市长表示观世国小是市府近年规划新建的第12所学校，那么也透过地方说明会跟居民充分沟通，广纳各界意见，作为后续校园规划的重要参考，共同打造符合地方需求的优质学习环境。桃园市政府养护工程处持续推动路灯照明品质升级，考量传统单一色温的照明在特定天候或者夜间背景之下，容易让驾驶人产生视觉疲劳或者对路口动态感知迟钝，针对人车通行频繁跟较高行人以及车辆肇事热点路口处，扩大换装双色温 LED 路灯，那么也透过不同色温的光源组合跟视觉对比，导入明暗视觉科学理论，那么是以色温 5000K 白光缩小瞳孔，提升景容跟辨识度，强化路口跟周遭环境的显眼度，来提升行车驾驶警示，以确保行人穿越路口时的防护跟安全。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今年的夏天呢，我们明显感觉这个气候异常啊，地球升温的这样一个状况，而一些证据好像这个看起来越来越能感受到，像公认为全球最干燥的这个沙漠受到今年圣婴现象的影响，这个地区有强降雨哦，沙漠号称最干的地方，这个大片土地现在看起来很像草原哈，被一片鲜花覆盖，因为异常充沛的这个降水，让数以百万计的种子还有球茎发芽开花，当中很多种子据说已经沉睡这个休眠数十年之久哦。这是来自于美联社的报道，他们说这个现象真的很特别哈，现场有超过200种植物，而这一场开花盛世非常的罕见，也非比寻常，那么跟全球其他地方发生的花海景观是截然不同的。这个阿塔卡马沙漠呢，它是位在太平洋跟安第斯山脉之间呢，是属于南美智利，这里沿着智利北部海岸线延伸1600公里，虽然在冬天跟春天交替之际开花是正常现象，但这个花海却开在沙漠地区，把这一片原本是由岩石跟褐色沙丘组成的沙漠景致变成了一片绚丽多彩的野花地毯，大家可能可以上网去看一看。我本来看到的时候想说，一片雪白，我以为这个讯息呢是要说那个我们那个铜锣的航局又要开了，结果发现不是，这是国外。然后仔细看内容才发现，这本来该是一片沙漠，现在居然长出了花海来，真的让人蛮惊讶跟震撼的。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昨天你有看这个名古亚运的这个闭幕式吗？那中华队也是在昨天上午赛程告一段落。这一届的赛事呢，中华代表队斩获了五面金牌、17面银牌跟33面的铜牌，总计进账55面奖牌哦。在总奖牌榜上名列第15位。总奖牌数呢是第7哦，比上一届的杭州亚运呢是追平队史最佳纪录的19金。好，那么这一届金牌数出现呢，可能真的明显落差，好，稍微少了一点啊，也感觉得出传统奖牌库跟世代交替的这个考验。不过哈，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华队在以往难以突破的前田径啊、游泳这些奥运的核心大项强势突围摘金，像游泳项目，哇，大家真的是意外又惊喜，那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高含金量的竞赛底气哦。好，那这一届的金牌数跟上一届比呢，是一路下滑到剩5面金牌。那客观的原因也是竞赛种类上面的调整哦，因为上一届的杭州亚运呢，我们中华队单是滑轮的运动就入账了7金哦，桥椅的部分有1金，围棋有1金哦。那么这3项呢，并不是奥运常设的主流项目，好，所以那么这一届的名古屋亚运也没有把这些上述的项目纳入了正式竞赛里面。好，那举重啊、跆拳道、羽球、桌球跟射击，这些我们过去在亚运的重点夺牌的项目呢，在上届杭州亚运没有金牌之后，这一届还是没有在这个入账金牌。那么举重队呢，由带伤拼战的郭幸淳啊、陈文慧跟新秀陈冠霖合力手下了1银2铜。跆拳道队呢是大幅换血之后呢，也有1银2铜的佳绩哦。那桌球的部分呢，男团摘下了铜牌，也有个人的男单铜牌。那射击呢是有

到银牌哦。好，那虽然呢没有达到双位数的这个金牌数，不过今年的五面金牌的质量在竞技体育的层面是也很有高度的象征意义。

刚刚我们讲到呢，泽利名古屋奥运闭幕典礼嘛，那当然地主国的观众应该很容易搜寻到啊，相关的电视节目转播等等。不过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从一开场一直到闭幕，真的都让人有点傻眼，而且是

赛事也迎来了空前的大丰收哈，他们还一举超越了历届的成绩，写下亚运史上的最高奖牌纪录。不过他们的闭幕式哈，拥有日本国内转播权的 TBS 电视网选择放弃在无线电视进行直播，哇，这下可惨了，很多日本的体育迷就强烈的反弹。的确是哈，怎么会这样子呢？他们把直播权限交给付费影音的串流平台独家线上播送，所以你想要看到亚运的即时的闭幕典礼，你还得是这个平台，而且要付费哈。这跟大家平常在看体育赛事的收视习惯真的蛮不同的，所以也让很多不知道情况的日本的这些赛事迷们守在自家电视机前面，准备按往常历届的习惯呢看这个闭幕典礼的时候，却发现没有看不到，搜寻不到。他们觉得这太离谱了，怎么可以闭幕式自家人却看不到，还要上平台，然后呢还要付费，非常的夸张。好了，所以连日本人自己都有点抓狂。他们说呢，这一届除了转播安排在最后还引发这样的争议，那筹备过程营运期间都状况频频哦，比如说巴士延误啊，让选手真的差点赶不上赛事，还有临时的住宿设施不足啊。好，那么遭到外媒的报道指责，闭幕的最后一夜，日本代表队缴出了历史最佳的战绩，但无线电视台却没有转播，让这个原本期待参与闭幕在线上参与闭幕盛会的日本民众没有办法同步见证哈。好，这好奇怪哈，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可能变成一个常态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傍晚的五点半过后，高高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礼拜一下午的六点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像越来越习惯使用 AI 生成图，不管是不是你工作区，甚至有时候我们做一些那个电子贺卡的时候，我也会使用。可是 有一些那个风格啊，我就觉得好像太浮泛了，用了就觉得哦，好像一看就知道啊，那是 AI 图，所以那个下指令的时间就下的指令就很重要。但是呢 AI 生成图怎么用，用到哪里，你可能要多加小心了。在新加坡最近发生一个案例，一个男子他用 AI 生成图发给他同事之后，最后造成了公众资源的这个浪费，人力的浪费，他要被起诉了。哇，这真的蛮严重的哈。你可能会觉得啊，就传一张图而已，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几个月前在新加坡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名30岁的男子，他用 AI 生成当地水库出现鳄鱼的这个照片给同事。他这个图，这个新闻画面有看到，还真的蛮像那么一回事，你真的看不出来是真还假的。好，结果这个他们团队呢就把这个募集的报告上报给政府。因为水库出现了鳄鱼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可能会影响人的安全哦，所以水利单位马上就封锁水库啊，派很多人去搜捕，可是大家都没有发现鳄鱼的踪迹。最后呢，警察才仔细的分辨出这个图片是 AI 生成的，他们就循线的找到第一个生成图像的这名30岁男子。现在他面临着诉讼，涉嫌散布不实资讯，滋扰公共秩序，以新加坡的法律啊，合并最终会判7年有期徒刑，还有10,000新加坡元的罚款。新加坡的这个水利单位哦，他们收到这个照片的时候，为了公共安全，所以就暂停了水。

北库作业两天，那甚至新加坡的赛艇协会还因此延后活动，当地的政府机关还派出很多工作人员在这个地区展开搜索捕捉，但大家都觉得怎么会没有发现呢？最后呢，换警察对这个图片展开调查，才发现哇 AI 生成哈，所以呢，当局就对这名男子这个提起了诉讼哦。嗯，好，不过呢，这个 CNA 报道也说，面对未来的官司呢，这名男子他却说他不愿意认罪哈。对啊，就是跟当局举报的不是他啦，但是呢，他的确生成了这个照片发给了同事，不知道他们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当然有待调查。可是呢，这也提醒我们，有时候 AI 生成的图片啊，你可能在转发给别人的时候，它不能当成是恶作剧了哈，不能当成是玩笑，而是你得附注上此图为 AI 生成，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你不知道有哪些人把你的图片引用到哪个地方去。哇，这也是我们在运用 AI 之下呢，这个必须再深深思索跟小心谨慎的地方哦。

第二波东北季风即将报到，或者说呢，您家里头可能也比较凉爽的地区，其实早晚应该都不太需要用到冷气了哦。感觉上冷气快要可以开始休息了。但是呢，冷气预备休息期间呢，台电公司也教大家啊，不是只有滤网洗洗就好喽，可以有一些保养步骤，不只呢让这个冷气保持效能，还能延长机体的寿命哈。好，那这个台电说，冷气收工之前不止关掉电源，还有五大保养步骤哦，包含了先关闭冷气的总电源，还有要清洁冷气面板以及外部，包含了外壳、出风口的叶片这些哦，还有这个清洗冷气内部框以及清洗这个滤网之后要阴干，那么从开机开启送风要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哈。好，那

这个洗冷气呢，这个已经是我们现代人都知道，必备的保养冷气的步骤哈。那电器行师傅也说，其实如果你有定时的这个清洗保养，电费其实会差到2倍以上哦。好，那师傅说呢，尤其有一些家里的冷气可能比较老旧，尤其里面还卡了很多厚重的灰尘或发霉的话，好，洗冷气之后呢，电费可以差到2倍以上哦。真的蛮多的，所以呢，可能不只是我们认知的稍微清清滤网就可以，好像还没有那么简单。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

0: 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4: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3: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5: 我是加分，
3: 是我们今天首播时间是10月5日哦。然后前两天呢，其实在网络上我的这个游戏的网友就跟我说啊，那个 Christmas 快要到，因为他是美国人嘛，我说啊，对，我们中秋节会先到，但突然就觉得说才刚过年没有多久，怎么就已经到年底，又要开始准备年底的事情了。然后我们也许都谈论过这种事情，小时候呢，我要长到双位数的年纪都觉得等好久，5岁6岁都觉得我好想快点变大人，我要10岁这样子，但现在会觉得说慢一点慢一点，怎么那么快，一个10年就过去，一个5年就过去哦。所以经常我们好像会讨论到这个，就是年纪越大时间感怎么会觉得越快的感觉，不晓得蔡医生有没有这种年纪越大时光越飞逝的感觉。
5: 哎，这个哦，过去确实有人在讨论啊，其中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时间比例的问题。因为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啊，假设你只有5岁，那一年可是占了你生命的1/5哦。可是如果你已经6、7岁了，那这个一年只占你生命的60/1，所以哦，确实会让人哦有一种错觉，就会觉得说年纪越大好像啊，一年一年过得越快。那这个跟啊，这个时间啊，生命比例啊，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关联。
3: 所以回到我们这个基础来讲的话，这好像会有点牵涉到爱因斯坦相对论，就是时间有时候是相对不是绝对，但到底时间是怎么被大脑所感觉或感知到的呢？
5: 其实齁，大脑里面并没有一个专门计时的时钟哦。那所以说这个时间齁，不像那个声音跟光线一样在大脑里面有一个专门的感受器齁，所以它是透过不同的神经系统齁去共同估算这个时间。所以参与的大脑的区域齁蛮多的哦，不管是基底核啊、小脑啊、前额叶啊，都有参与这个时间的认知、时间的一个估算哦。有的是比较粗略的啦，有的是精细的时间的一个间隔啦齁，有的是长时间的估算，那跟很多脑区共同参与有关系。所以呢，诶，这个时间快慢可以说我们用一个字叫做时间感啊，它真的是一个感受而已，不是单一脑区决定的。所以我们大脑感受到的时间呢，常常并不等于钟表上的一个时间。那么你的注意力啦，你的这个情绪啦，你的身体状态啊，甚至你的记忆力都会改变你的时间感。譬如说如果我们很紧张，一直很害怕，一直很注意这个口试怎么还没结束啊，还要考多久啊，到底他等一下还会不会问我，他会不会抽到我齁，就是你很焦虑的时候，一直在等，一直在注意这个时间的时候，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了吧，那一分钟好像一个世纪那么的漫长。但是如果你好专心，高度的投入进入我们之前谈过的这个心流的时候，哇，还是认真读的小说，哇，这是好好看的小说，哇，这个一看等你抬起头来怎么这么久了，我以为才一下下，对不对？所以如果你高

0: 投入，就是注意力的问题，你几个小时，结果你的体感是转瞬即逝。
1: 刚为什么提到讲爱因斯坦相对论嘛，他就说可能不是举老板这个例子，但讲就是你被老板骂30秒，可能跟你跟一个你很喜欢的人在一起3个小时，你会觉得跟老板在一起的那30秒怎么度日如年的感觉，然后跟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怎么会觉得时间一下就过去了。
0: 对啊，所以之前啊这个热门动画啊葬送的福利莲啊播出的时候，因为它一集蛮短的，那我就看到这个留言区很多网友，那大家说这怎么这么有了体感8分钟，体感3分钟、啊、下面人就一片哀嚎说怎么一下就没有，怎么又这一集又播完了呢、啊、所以啊你很喜欢的东西、啊、你很享受的东西、啊、你会觉得、啊、时间怎么这么快啊。
1: 我觉得这整间可能也常感受到，就是等医生叫到我的号码，明明等5分钟都觉得很久，可是一进去怎么觉得其实我已经问了半小时了，然后去 Google 说那个医生随便看一看就
0: 哎呀，这个真的我们也是常常遇到这种事情哈。哎，对，在外面等的时候觉得很痛苦，进来的时候都会忘记自己到底讲了多久，真的是这样子哈、因为这个钟表测量的是物理的时间，但是我们大脑感受到的是心理的时间，所以啊这个大脑不是单纯数秒啦，它是用这个注意力、情绪啊、身体的感受跟记忆哈、拼出这个时间感。
1: 那我们刚刚有稍微讲到一下，就是明明长大之后我们现在应该比小时候更忙，但我们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小时候跟现在对时间的感觉也有落差，现在有时候觉得怎么一下子时间就用掉，但小时候会觉得好像很丰富，所以我过了很长的时间那种感觉。
0: 诶，对哦，这个很好玩，我们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叫做新鲜感。我们日常生活那些动作哈，它实在是太固定了，太一般了，就是很平凡的哈，每日每日的生活。那这种生活它很安稳的时候，大脑会自动化处理，好，因为都差不多啊，它就把它就是简化压缩，好像那个记忆体压缩，它把它压缩成哈差不多，它就没有把那些细节留下很多。那我们在小时候为什么会觉得很新鲜呢？因为对小孩子来说，诶，这个都第一次啊，第一次上学，第一次打开课本，第一次放暑假，那慢慢长大就第一次上班，到后面诶，每天都在上班，那从小到大每天都在吃饭，当事情变成一个固定模式的时候，它留下的新记忆会比较少，这是因为大脑会做一个比较节能的处理啦。所以以前啊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这个美国的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曼提出的一个观点，他提出一个东西叫做记忆密度。他说回头看一段时间，大脑留下多少新的细节丰富的记忆，就会影响我们对这段时间长短的感觉。什么意思呢？就是诶、例如说过去这个月我们去参加很好玩的夏令营，好了，整个月第一次出国参加这种很疯狂的夏令营，全部都是新的经验，全部都很有趣，那它细节好多、哦，就会觉得这一段时间很长很丰富。可是诶，如果过去这一个月就是放暑假，我就是躺在家里，我什么事都没有做，我就是睡饱吃哈、吃饱睡，怎么一晃眼啊，这个暑假就过去呢？所以他提出一个东西叫做记忆密度，所以是看你能记得多少这个细节，那细节多你就会觉得好像很赞，细节很短的话你就觉得诶，怎么有东西啊，就好快就过去了。
1: 所以这等于是一种不让时间慢下来，是让时间感慢下来的方式。就是刚在医师举我很有感觉啊，就是周休二日我在家就一直躺着，然后突然就觉得我假期怎么就过了。那有时候会安排做很多事情啊，出去消费一下，然后去逛自己喜欢的地方啊，然后把家里面好好整理一下，我觉得时间好像很多可以用，然后就过得很充实这样子哦。所以如果我们要让这种时间感有点慢下来，然后呢会有一种过得很充实然后有好好利用的正面感受，其实日常生活有哪一些可以做的事情？
0: 我们刚提到的就是那个新鲜感，所以说如果增加这种新奇的经验，就会增加你记忆里面的那个时间节点哦。所以我们要例如说找一点新花样，一样是走路去坐捷运上班，你今天走这一个公园的左边，明天走公园右边，或者是说学一点新的技能，去探索一下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你让你的生活是有新的东西，那你的那个新的记忆节点就会一个一个一个的产生，反而会让你的时间感慢下来哦，让生活不是这样子的平淡无奇。那这个概念呢在最近的新的研究里面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解读。有一篇2026年的研究发表在记忆与认知这样的一个科学杂志上面，他找了120个20到91岁的成年人，发现一个就是说年龄越大越觉得说过去10年过得比较快，

0: 我们刚刚讲，可能是因为生活重复啊，留下来记忆比较少啊，可是最新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说，可能没有这么简单，不只是你能回想多少往事，而是大脑能不能形成新的记忆。所以呢，我们更要去做我们刚刚讲的这种让生活有新的学习、新的刺激、新的经验，因为这样子能够让你一直活化你这个形成新记忆的能力。所以反而是那些老了以后没有觉得时间过很快的人，可能是比较大脑没有退化的。很好玩，这个反过来应用之后，说不定这是一个我们让大脑健康抗老化的一个新的概念。好，所以并不是因为老了就会觉得时间过很快哦，里面又分成有一些人不会，因为他的新记忆形成的能力很赞，所以呢他新的经验就可以被留下来，回头过去看的时候，他都记得住嘛，所以他就没有觉得那些十年咻一下就过去了。
1: 所以有时候年纪变长，其实比较容易有这种情况，是我们的生活模式会越来越固定，然后受到刺激的部分会越来越少。那当然长辈他们在这里面是更容易形成固定生活，但其实这个因果关系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如果是长辈甚或是我们的年纪愿意再找一些新的事物的环境来感受变化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觉得这个时间是慢慢流动，而且我们有充分利用。
0: 对，所以我们要活的只在感受上过得越久越要有新鲜事哦。
1: 决定今天要去开发一间新的餐厅，这样子吃新的好东西。然后我们这边现在欣赏一首歌曲，来自于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谈谈呢，近期也是热门话题的容貌焦虑。

0: 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我们今天深度加分题的主题当中要来讲到一个容貌焦虑哦。当然如果以比较浅一点来讲的话，就是现在社群媒体的发达，很多人呢都可以透过修图然后发自己美美的照片，我们不一定认识本人啊，我们就觉得说哇，现在这个那个人哦都好漂亮哦，然后过起来这个光鲜亮丽的日子，就很羡慕，就会回头看看自己很平凡啊，很不突出啊，甚至是有自己很多不喜欢的，尤其是在外表上的地方，可能就会出现容貌焦虑。所以它大概的概念就是担心自己的外表没有办法符合大众的审美观，或者是会被他人有负面的评价而过度在意到有一些情绪的产生哦。可是当然容貌焦虑也不只是我爱不爱美，然后想不想要让自己变美这样的情况，也包含所有的身体上面的特征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的一些想法上的影响哦。但事实上呢，美丑这件事情还是很现实的资本之一，条件之一。
1: 是啊，
0: 过去经济学家甚至也对这个也有做一些调查，就是。
1: 是啊，如果不是用医学的领域来说，如果是用经济学的领域来说，他们甚至还会计算什么美貌红利啊 beauty 的 premium 哈，就是说如果你长相啊是比较漂亮哈，它也有一个标准啊，不知道怎么算出来哈，前三分之一的员工，那个薪资啊会比外貌比较平凡的同行啊高出5% 哈，那甚至啊还有一个概念叫做丑陋罚金，那这个长得比较不那么俊美的一个员工哈，如果是男性薪资的话，甚至有这个 13% 的跌幅，就是比别人低了哈，这个真的是非常。长得不公平欸，
0: 简单来说就是长得好看的人，他们平均值一生可以赚到的钱会比长相一般或者是比较中下的来讲就会多出许多，可以想象啦，就是人对于这种第一眼的先入为主的概念真的还是非常强烈，就是。
1: 是，那更不要说因为有一些行业哈，它本身就跟外貌有关，确实它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挑选啊，譬如说医疗业来说，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医美的这个同行啊，大家进去到他们的诊所的时候，你会觉得从柜台到这个护理同仁哈，个个都是很漂亮的哈，因为他们因为是这样的这个产业，可能哈会在这个部分上也做一些挑选啊。如果大家到百货公司这些化妆品专柜，你会觉得这个每个都又帅又美啊，这个哈是在行业上哈，他们也确实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0: 我们这个都喜欢看帅哥美女嘛，其实都有这样的倾向，但放在我们实际生活里面其实也是会造成一些影响。因为在儿福联盟2024年所公布的台湾儿少的社群时代容貌焦虑调查，有超过70%的国高中生对于自己的身形外观都感到不满意，而当中更有 8.3% 的儿童与青少年对自己的外貌是全部，不是部分，是全部都不满意。那这样的影响的状况之下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有将近60%的青少年会因为这样的焦虑改变自己的穿着啊，保养习惯啊，或者会尝试一些比较极端的做法，像减肥来符合社会的期待。而外貌跟容貌的这一些心理压力也成为青少年群体当中烦恼是名列前茅，当然跟刚刚所提到的就是数位啊社群的这个比较的文化高度是有一些相关的，就是文化其实是有蛮高度相关。但人为什么会这么在意自己的外表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自己一定会在意哦，别人怎么看我们会很在意，但我们如果从心理学或精神科的角度来讲，外貌对于这个人类来说到底代表什么？
1: 这个外貌在这种状况之下很可能变成自我价值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社会性的一个动物，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时候你是第一次看到一个人，根本都还没有认识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你怎么会有所谓的第一印象呢？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有谈过第一印象嘛？那因为大脑会从这个人的脸孔、表情、穿着等等的资讯去形成这个第一印象，所以这个外貌对我们来说从来就不只是说我的身体、我的脸、我的眼睛长成什么样子，这个其实是一个好像是表面的一个题目，它事实上真正对心理的影响是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别人怎么看我。那我们人一生都在处理这个问题，说别人怎么看我。如果有一个人从小到大不断的接受到刚刚维珍讲的这文化的一个影响真的很严重，就是他如果从小到大都不断的接收到一个讯息，例如说就是要长得漂亮，长得可爱才会受欢迎啊。

那大家如果对这个日本文化有点概念的话，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非常流行所谓的可爱，尤其是对青少年来说很麻烦，他们就是认为就是要可爱，你不可爱好像你就有错一样。那或者是不断接受到说，哎，这个变胖就是你放纵，瘦才是代表你很自律，这样子的一些观念啊，或者是说你一定要年轻，外貌一定要看起来年轻，年轻才有活力，年轻才有吸引力，这些

0: 说诶我长得好不好看，我今天好不好看，这个是比较外面哦，就是潜台词，真正里面大脑想的是如果我不好看我还会被喜欢吗？我还会被重视吗？如果我不好看我会被尊重吗？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个网络上人说诶你今天穿的比较普通点，走进这个精品店销售员可能台都没有看你一眼、就说到了这一步，这个所谓的外貌容貌外表的焦虑谈的其实在心理学上已经不是美丑了，他已经进展到自尊跟自我价值的一个评估，是他最麻烦的地方。
1: 就是如果这个核心的社会价值是在中间这一块，那如果没有落入到这一块的这个标准线的其他旁边，就会好像被边缘化这种感觉，然后就不只是别人对我们，甚至我们自己都觉得我是不值得得到一些好的事情，这样子的变化是有可能的。但是明明是别人怎么看我啊，但是我要不要接受是我自己的事情，可是这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转化过来呢？
0: 哇，维珍提的这个是非常重点齁。对，本来是别人怎么看我诶，所以如果我内在很 OK 的话齁。
1: 所以是还是可以觉得自己是林志玲啊。
0: 哎，谢谢我这个脸这么大啊，不是这个我好像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齁。OK, 别人怎么看我诶其实没关系，所以维珍刚那么看我了我也 OK 齁。因为呢我怎么看我自己理论上是我自己决定的。那为什么会从别人怎么看我就跳成我怎么看我自己呢？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本来就有一部分是在这个人际互动中形成的。小时候呢，如果有很多人跟你说哦你比较胖哦，哦你的鼻子不好看哦，或是赞美的哦你好漂亮哦，甚至只是说亲朋好友啊，常常诶拿兄弟姐妹跟你比较啦，好拿这个街坊邻居跟你比较啦，这些外界的评价慢慢慢慢被你内化之后，又内化成为你自己评价自己的一个标准。这在心理学有一个概念，这个掉下书袋哈，叫做自我客体化。有点像是说我们好像离开自己的身体，站到别人的位置来观看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好像等着被评分的对象。这个时候就麻烦了，你照镜子的时候，自拍的时候，看你的照片的时候，想的不再说诶这是我啊，而是不断的问说诶我看起来好不好看，我看起来够不够好，诶别人会怎么看，别人这张照片他怎么看，别人会怎么评价我。而如果进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会监控自己的外貌就比较麻烦了，就是不断注意自己的体重啦，啊我这皮肤有没有亮亮啊，我是不是有这个皱纹呢，哦这像我这个年纪啦，那个眼尾纹法令纹什么纹啊，双下巴，那头发的发量够不够啊，我们这上了年纪的头发越来越稀疏，甚至身材啊往这个中广来发展，就会开始出现这个，久而久之就进一步的形成一个所谓的条件式的自尊，就是我漂亮我才有价值，我不好看我就不够好，这就越来越失控了。这个时候本来外貌就是两个字，这个字没有什么特别的好与坏的意思，可是呢把这些价值丢上去之后，容貌就开始承担太多原本不属于他的责任了。那最后就会演变成说，今天你去考试，你去面试，然后结果你表现了，你觉得口才什么都很好，诶结果有很多原因，可是你没有录取，结果你就把它简化成说一定是我长得不美啊、哦、旁边那个面试者看起来好漂亮哦，一定是因为我长得不美才会没有被录取，然后感情不顺啊、哦、谈恋爱老是啊、哦、这个被分手，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不够有魅力啊、哦、我不够白不够帅，而是身材不够好没有六块肌，所以才会被分手，就把这个东西的责任丢到这个容貌上面，最后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偏离。我们应该要问自己我是谁，结果我们却问自己我看起来长得怎么样。
1: 这个其实是很浮动的，因为就算你很美你也一定会老，然后就算你延缓老化毕竟会跟你二十岁的时候是不一样，所以我说觉得老花眼是对我们年长的恩赐啊，因为我就看不清楚我的皱纹也是蛮不错的。但事实上这样子一个焦虑的情况，所以会去追求我想要维持原来的状态，那那个追求越多的时候也许反而会变成更大的焦虑出现，也才会形成我们今天容貌之后加了焦虑这两个字哦。但事实上审美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很浮动的，到底它是属于客观呢还是主观呢，我们待会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里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

0: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这个对于外貌的评价呢，有别人怎么看我们跟我们自己怎么看我们，但我始终觉得啊，就是其实从小给小孩子灌溉什么观念还蛮重要，但是他很会打扮啊，或者他爸妈从小就让他很有自信，你就会觉得看起来风采奕奕的感觉。但也有一些人呢，可能外表很好看，看看三天你就觉得够了，就是面目可憎的那种情况也有，所以美的状态或感觉是一直在变动。
1: 是啊，所以在这边哈，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算是如果我们现在在养育孩子的话，可以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去注意的，因为这跟心理学的大脑的一个偏误有关。就是说如果你一直认定自己某个地方不好，因为我们人总是有不好，人总是有缺点，再怎么帅美的人

0: 然后他容貌还是有缺点，所以重点是在于你有没有一直注意这个不好的地方。所以如果你一直就是关注自己不好的那个地方，哇哦，这个缺点就会越来越被凸显。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一直去灌输孩子说，哎，你就是遗传到我啦，你这鼻子就是扁啦，你都是讲这个比较负向这个点，下一次看自己的照片的时候，大脑可能第一时间他就会去找这个鼻子，因为负面的那个东西一直被凸显的话，大脑就一直注意它，一直注意它，照镜子的时候就会容易停留在自己最不满意的部位，
1: 所以他再也不管他其他部分长得如何的好看的。
0: 对，所以说一样我们不是叫父母说谎，所以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流程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说有没有什么是比较 OK 的地方，我们讲的是实话，但是是比较正向的，好让孩子不会一直聚焦在自己比较缺点的地方。因为只要你在心里形成说我不好看这样一个负面自我的形象，就是自己认为自己不好看，就一直会产生这个确认偏误，就是一个带一个。一开始是注意偏误，就是说把注意力放在一个负向的东西上面，一旦建立起来以后又一直去确认这件事，接下来就会变成10张照片里面9张都拍得不错，就有一张拍得不好，然后他就偏偏抓住那张，你看我长得这么丑，我就知道我很不好看。而另外九张呢，明明拍得不错，明明看起来不错，他就会说那只是角度好啊，那是刚好啦，光打下来就看起来还可以。这个时候其实要小心，他已经在脑中形成这种负面自我的一个形象。好，所以有时候啦，并不是你的缺点越来越严重，长那样就长那样了。那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越来越丑？其实长相没有动嘛，是因为你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那个缺点。一旦变成这样子，你的大脑就会找各式各样的证据来加强你的观点，所以你是自己继续砸自己的脚。我们要来提醒的说，我们如果现在在照顾，因为真的很多青少年的孩子现在都有一些容貌的焦虑，好，那你在跟他互动的时候怎么样观察到这个点，在跟他互动的时候小心不要强化了这样子的一个注意力，我们注意力要放在对的地方。
1: 我还记得我以前有个同事呢，然后他额头是凹下去的，可是其实我跟他同事两年多我从来没注意过，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说他想要动手术，我说什么事情，他才讲，我才第一次注意到。而对他来讲，他会一直觉得我以前在认识他的过程一直盯着他这边看，那我就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种情况。这严重甚至会形成社交退缩嘛，就是我觉得我牙齿长得很乱，我就不想开口讲话，我觉得我自己很糟，我就不敢去跟一般觉得条件比较好的对象来进行互动，其实这都是有可能出现的。就回头过来讲，可是审美又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它到底是主观还是客观呢？
0: 毕竟啊，这个是有科学研究的，所以审美就是什么是美这个东西，它的答案是主观也有客观也有。因为一些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尤其是艺术、美术甚至雕塑的研究，怎么样的脸叫做好看嘛，什么脸部的那个角度啊，黄金比例啊，对称性啊，皮肤状态，确实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它存在某一些共同的偏好。但是什么叫漂亮，大家都知道，很明显的受到时代文化媒体各种影响，不同年代流行的身材、眉形、肤色甚至年龄都可能改变。大家都知道读历史的时候，你会觉得以前的人觉得这样叫好看，你会看到那个照片，你会觉得这有好看吗，因为我们已经跟他隔了几百年几千年，所以啊，美这个东西确实有这个文化的一个影响，而且很主观，所以呢，我们在心理健康上我们要注意的不是去追逐，或者是去搞清楚说社会上的审美标准在哪里。我们在心理健康上我们想要强调是说，审美标准它对它就在那里，但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件事内化成为对自己的要求，才是心理健康所在意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现在流行这种美跟所以我必须要变成这样才有价值，这是两件事。
1: 要变成那样可能就先天条件就有很大困难，那等于是一辈子在困住自己这样。
0: 对，所以我们可以追逐流行，我们可以欣赏流行，但是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一定要那样子我才算是有价值，这个才是这个心理健康上要去厘清的，因为这是两件事哦，
1: 两个需要区分。就像看那个希腊雕像嘛，其实他们的脸部的雕塑就是黄金比例，但看身材虽然也是有那种六块肌之类的，可是其实某一段时间欧洲对于女性的审美 是屁股要大，然后肚子要肉，然后你看那些话你就得到很大的安慰的。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的确经常看到所谓的相由心生，以艺人来讲最多，艺人不红的时候你就算看他本人都不会觉得他亮眼，可是有时候走红之后的气场真的不是因为得到比较好的一些造型妆法等等，但是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突然变好看了。相由心生这种事真的是有心理学的解释吗？
0: 欸，有的哦。相由心生，哦，是有。

0: 有一部分的这个科学的解释哈，我们的情绪可以表现在脸上哦，所以说这个开心啊、焦虑啊、愤怒啊、疲倦啊，其实哈都会改变你的表情，甚至改变你的眼神、你的姿势、你的声音、你互动的模式哈。所以呢，我们人跟人的一个互动，我们前面讲的哈，这容貌焦虑是因为我们太把整个焦点都放在单一的价值，就是这是容貌上，但是忽略了说这个容貌也有它的潜台词，它有隐性的部分，就是这个所谓的相由心生，就是别人感受你哦，从来就不只是你鼻子多高、眼睛多大，我们人在看另外一个人，我们人在跟另外一个人接触的时候，会把他的整个五官、表情、动作、声音、互动全部整合起来，形成我们前面讲过的第一印象、第二印象，就是形成这个整体的印象。所以呢，这个相由心生，如果用比较科学的方法说，不是全然只是说你这个心情好，你五官变美丽，有啦，这个真的有啦，但是不只是要这样子去说服你，而是要告诉你说心理状态会改变一个人他怎么样呈现他自己，那这些讯息别人会感受到哦，所以别人接受到的你就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相信这样子的从里面到外面的力量所以人家也有讲一个老话，这个美呢有由外而内嘛，就是你觉得是外面漂亮你里面才肯定自己，这叫由外而内啦，这样子会很局限哦。另外还有一种更多人可以做到，是由内而外哦，就是你觉得自己很好，你觉得自己很有自信，你就是接纳自己的美，你觉得自己很美，不用别人觉得你很美，那就会很美而且很好玩，你如果根深蒂固相信自己很美，这个力量真的会传出去哦，有可能会影响别人感受你的方法，他真的有接到你传来的能量哦，那这个就是叫做相由心生啦。
1: 所以这个吸引力其实就是对各种的人的吸引力啊，然后可能跟原先的天生是不是那样黄金比例的美，还是两件蛮不一样的事情。甚至有时候你换个环境，你就会对自己的自信差很多。比方很多朋友经验嘛，可能在台湾一直被嫌弃是大尺码，到美国去的时候是很中等的，而且出门还常被人家那个吹口哨之类的。或者像法国，他们反而是崇尚了女性成熟之美。法国好像有一句话嘛，40岁以上的女人才是值得去深入了解的女性。那在台湾可能被嫌弃刚刚讲到可爱啊什么这种为主，但你到法国去可能又会有另外一种体验。不过当然在容貌当中也有蛮多属于这个迷思的部分哦，因为刚刚提到它不只是美丑问题，我们人可能因为先天的一些缺陷会出现容貌的焦虑哦，待会再来跟大家继续分享。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是这个。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谈谈容貌焦虑，哦，或多或少，尤其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都有经历过。但是我们应该把这个议题更扩大来看，很多人可能因为先天的状况，比方说有很大的疤啦，很大的缺陷，然后其实他对于自己身体意向，可能从出生开始会遇到一些重大的情况，甚至跟一般人的容貌焦虑是有一些差距的部分。
2: 确实哈，一个人的外在可能因为疾病、受伤、手术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可能会面临这种这个身体这个形象、身体意向变化的一个，算是一个心理的问题，跟一般的容貌焦虑稍微有点不同。因为这个时候这些朋友面对的往往已经不只是我觉得自己不好看哦，因为大家知道有一些例如说像头颈部的癌症、乳癌，因为这个器官的一个破坏或者是切除，它那个已经不叫做好不好看的问题，进入到一个比较深的层次，就是它的一个身体形象的一个重建。因为我们每天看到的自己的脸跟身体跟各种器官，它其实也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如果因为疾病或意外或手术改变了这些，有些人呢就需要重新去处理这个。他看到镜子里面的这个人，他会去想说，诶，这个还是不是原来的那个我。而且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我们虽然谈论就是前面讲很多容貌焦虑，但是我们也不是说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那个有容貌焦虑的那个人身上。尤其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因为生病跟手术而改变了容貌的人，因为我们必须要来讲这个社会不是中性的，我们社会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大家都可以

0: 自己问自己，有时候你在路上，在生活的某个角落遇到了一个有明显外貌上有特别不同的人，真的明显到你看你也知道这是不一般的一个容貌的时候，会不会他智商是会遭遇那种注视，就是你知道眼光一直盯着你，自己都不自觉的就是这样看一眼，因为真的很特别。那询问甚至会有些刻板印象，甚至会有一些排斥或者是污名化，所以这个是我们社会的一个责任，我们不能只是跟他说，你要有自信啊，不要在乎别人眼光啊。虽然我前面讲的那些其实是对的，可是针对这样的个案，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这样讲并不是说责任就只是压迫到他身上，我们是要告诉他说，如果我们自己有自信，不在乎别人的话，我们当然会比较 OK， 对我们自己一定是有帮助的。可是这种心理的调试虽然很重要，但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呼吁，我们社会能不能容纳不同的身体，不同的外貌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今天我们的社会发展成一个比较前卫的，不那么的以貌取人的话，那这些压力就会跟着下降这样子焦虑也会跟着下降。毕竟我们就是活在一个有众人的一个社会里面，所以我们自己不管再怎么这个努力坚强，还是会有外人的眼光。所以对内我们练习自己不要太在意，不要活在他人的眼光下。可是呢，对外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要进步的话，我们也要练习说，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把眼光丢出去的那个人，不要成为那个一直在评价别人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这个社会包容度的一个呼吁，希望我们一起努力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这个自己算是反思然后甚至自己生命中有这样的经历跟遭遇以后，就能够扩大自己的看法。
1: 刚才医生讲，我一直有感觉，就像以胖这个事来讲，就是我一直内心心理建设，就是说我不胖，或者说胖也没什么，我还是很美。可是在外面，他会一直验证这件事情，就是你可能就是不受欢迎，或者你会被人家讽刺、讥笑等等。那这个验证有时候就会打破心理建设起来的那一个自信，或者是要肯定自己的想法努力所以希望我们的环境是尽量平衡这样子那当然心理调试也很重要，社会能不能够容纳其实也是我觉得需要更多的教育这样子那我们自己先回归到我们自己，在我们一般的日常行为跟思想上，如何对容貌有一个比较不太一样的评价或思考角度呢？
0: 是所以呢，我们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去破除这样子的一个焦虑，并不是要要求一个原本觉得自己很丑的人每天对着镜子喊说我很美我很美很美
1: 我是林志玲
0: 因为这两句话看起来好像相反但是都犯了同样一个逻辑错误，就是把一个人的价值放在美丑上。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日常的思想练习呢，最重要的方向就是各位，外貌容貌它是一部分，它是你核心自我，它不是你的核心它是你自我的一部分 OK， 一部分而已，不是你的全部，不要把它放在那个最重的一个地方，最核心的地方。你可以喜欢自己的某些地方，你也可以不喜欢你自己的某些地方。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可能会胖，可能会有皱纹，可能也会因为疾病而改变的外观或者是容貌，但是这些事情都不需要成为你那个整个我的评价就是你自我的判决，你自我的一个评价，它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因为我们是要诚实面对，我们不能说这个掩耳盗铃说我都没有问题
1: 林志玲
0: 我这个都很美我们是要说接纳，就说这是我是这样没错，但是这是一部分而已。所以我们要练习的不是每天证明说我够不够漂亮，我现在这样好 OK 吧，好看吧，是把这个想法慢慢转变成为说，除了容貌之外我还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要学习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体，然后我们的身体实际长什么样子跟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事情那个学习如何看待自己的外貌跟身体，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 body image， 就是身体的意象。所以呢，破除容貌焦虑不是说有一天照着镜子就觉得自己真的很赞很完美，而是看着镜子看到自己的完美与不完美，就是好与坏都有看到，看到了那个即使那个不完美，我们还是可以知道说OK 我的容貌是我的一部分，但是不是我的全部。别人可以看见我的容貌，但是要怎么定义我自己呢？我不是全部交给别人的眼光。这是一个就是说这个思想上日常生活上的一个练习，这样子一步一步去减轻跟破除这个容貌的一个焦虑。
1: 所以这个我们自己的状态是如何跟我们要不要喜欢自己其实不应该画上等号，外表怎么样其实是蛮人生蛮长的一个议题，因为我们的外在也一直在变化嘛，所以我们一直在调整适合自己的样子哦。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越来越好，也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心情加分站，我是

0: 伟珍，
1: 我是嘉芬，
0: 下次再见，
1: 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深呼吸了？你知道吗？森林也会呼吸，那些由树木释放出来的天然香气被称为芬多精。许多研究发现，当人们走进森林，闻到芬多精，压力会降低，心情也更容易放松。或许这也是上帝创造大自然时特别留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在忙碌的生活里，我们总是不断向前，却忘了停下来照顾自己的心。而森林仿佛在提醒我们，树木需要呼吸，心灵也需要呼吸，才能让我们在疲惫的时候停下脚步，重新得力。今天不妨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看看窗外的绿意，走一段安静的路，或是就只是做一次深深的呼吸。或许就在那一刻，你会发现一句鼓励，一份陪伴，一段与神相遇的时光，正是滋养心灵最美好的芬多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现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

0: 现在时刻晚上七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还是要冒险。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直播补助。

0: 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0: 森森，我上个礼拜去海边，发现海边有很多的垃圾哎。
1: 哦，我也有发现啊，很多人在那里吃零食、喝饮料，就随手乱丢，垃圾都飘到大海了。
0: 啊，这样漂亮的海就变得脏兮兮的啦。
2: 从前有个美丽的海湾，海里有个幸福村，那里住了好多的海龟。海龟村民开心地在海里游泳，在沙滩上玩耍晒太阳，海里有吃不完的食物。有一天，海湾来了一对夫妻，他们六岁大的儿子多多是非常顽皮的孩子，每次看到小海龟就想恶作剧。他故意把海龟妈妈生的蛋弄破，还把小海龟抛来抛去吊在树上。多多常常看爸爸妈妈把垃圾丢到海里，所以他有样学样，把不想玩的玩具、吃完东西的塑胶袋、喝完饮料的吸管和空罐子都往海里丢。绿蜥龟强强常常被垃圾丢中，大叫：
3: 哦，是谁这么缺德，拿罐子丢我。
2: 不久之后，整个海上都布满了多多一家丢出来的垃圾。强强自己常常把塑胶袋看成水母，不小心就吃进了塑胶袋，还常常看到小海龟被塑胶袋套住，无法帮忙，非常难过。强强心里想，
3: 海上这么多垃圾，村民都快没有地方生活了，我一定要赶紧跟村长报告这个消息，让村长想想办法。
2: 强强跑去找隔龟村的村长阿力，向村长报告：
3: 村长，最近海边搬来一户人家，那户人家有一个小朋友叫多多，总是到处乱丢垃圾，还常常欺负我们村民，导致我们食物越来越少，快没有地方游泳了，求求你快快想办法帮助大家吧。
2: 村长阿力说，
4: 多多这么顽皮，一定要给他一个教训，不过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样清除这些垃圾。
2: 随后赤蜥龟大大灵机一动，
4: 诶，我有办法了，可以请

0: 村民帮忙收垃圾，然后我们用食物交换垃圾当作奖励，觉得这样如何呢？
1: 水户戴帽试试。
2: 太好了，下个月刚好是多多生日，我们就来给他一个难忘的生日惊喜吧。
1: 村长阿力采纳大大的建议，随即贴了一张公告，
0: 收集一包垃圾就可以换一碗食物，
1: 并把这个发放食物的工作交给大大。就在村民们认真看着公告的时候，大大告诉赤西龟女友香香，
2: 你明天记得要拿垃圾来换食物，我可是会给你特别待遇啊。
1: 公告后的隔天，海龟村民们开始搜集垃圾去换食物，结果强强搜集了一大包垃圾，只换到一小碗食物。但他看到轮到香香的时候，他只收集了一小包垃圾，却换到比他更大碗的食物。强强心里想，
0: 喂，为什么香香用这么少的垃圾可以换这么大碗的食物，真不公平。
1: 于是强强偷偷观察很多天，发现大大发食物的时候都随自己高兴，交情跟他比较好的村民就能获得比较多食物，而且他还把搜集来的垃圾私下交给了香香，告诉香香可以用同样一包垃圾重复换取食物。于是强强决定把整件事情告诉村长阿力。村长阿力接到强强的举报，私下调查大大发放食物的情形，确实有多发食物给香香。于是在一次大大交付食物给香香的时候出面制止，
2: 大大，你被举报发放食物不公平。
3: 我没有，每一个村民我都是给一碗食物，当初公告又没有说每一碗食物要多大碗。
1: 大大持续跟阿力村长争辩，村长阿力又告诉大大，
2: 你还被举报，把收来的垃圾再交给香香，让他可以重复领取食物，这是不对的行为。
3: 我知道了，下次我不会再犯了。
2: 你身为执法人员还犯法，我要处罚你捡100公斤的垃圾。
1: 村长阿力听了大大的话之后，发现自己的公告不够清楚，于是修改奖励公告，
2: 凡幸福村民收集1公斤的垃圾可以换10公克的食物哦。
1: 村长阿力还在发放食物的现场设置磅秤，让村民可以知道自己缴交的垃圾跟领到的食物重量是正确的，并且将收垃圾的工作交给大大，发放食物的工作交给世世，邀请村民强强担任志工加以督导，避免发放食物的过程再产生不公平。很快的，村民就捡了好多好多的垃圾。终于到了多多生日这一天，村长阿力带着村民合力把搜集来的垃圾，趁多多睡觉的时候把垃圾堆满他的房间。多多被垃圾压得喘不过气，睁开眼睛看到手上有一张纸条，写着，
2: 海洋是大家的，别乱丢垃圾制造脏乱，也不要欺负小动物，还有玩具够玩就好，不要太贪心，小海龟上。
1: 多多看完纸条哭着大喊，
3: 我以后再也不敢乱丢垃圾了。
1: 从此以后，多多不再乱丢垃圾，也会每天到海湾去净滩。于是

海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生物，除了母龟会上岸产卵，绝大多数的时间它们都潜入在海下生活。海龟的种类其实没有很多，只有七种，排除生活在澳洲附近的平背龟以及在北美洲的肯氏龟。在台湾附近能够遇到五种不同的海龟哦。除了格龟长得与众不同之外，其他四种海龟包括绿蜥龟、杆蜥龟、赤蜥龟跟玳瑁，很不容易分辨出来哦。但是在台湾的小琉球可是有相当多的海龟在那里生活呢。在今天听完《小海龟的逆袭》这一本绘本，不知道小朋友们若有机会到海边去玩，我们觉得很舒服，我们也想去那里野餐，但是否有记得带走你所留下的垃圾呢？又或者是小朋友们有没有机会能跟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一起去参加净滩的活动？在海边，其实我们时常看到许多的垃圾，随着海潮，其实这些垃圾非常容易流进大海。而在海里不只有海龟这个生物，还有其他许多海洋生物都可能因为人类制造的垃圾而使他们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困扰哦。今天的绘本希望能够帮助小朋友们多多的思考，我们减少浪费，也不乱丢垃圾，让我们生活的环境能够更美好。

0: 我们今天大发现家为大家邀请到的小来宾是小刚，我们请小刚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小刚。
0: 今天邀请你来，我想要跟你聊聊天。
2: 你们家有养过鱼吗？
1: 有啊，我们现在有养斗鱼。
0: 斗鱼？
1: 对。
0: 那你的观察，你觉得养鱼容易吗？
1: 感觉容易，是因为就只在刷牙前就喂饲料就好。
0: 反正就是喂它吃饲料，对不对？每天
1: 还要换水。
0: 换水有容易吗？
1: 不容易。
0: 对啊，因为我就想说，那个鱼缸如果就是它一定有一个面积嘛，你在换水的时候那些鱼去哪里啦？
1: 对哦。
0: 你有看过爸爸妈妈换水吗？有印象吗？
1: 没有。
0: 你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哦。
1: 我记得我还有养过了一个之后。
0: 后
1: 我养那个，我妈妈有养过后，那边有过滤器。
0: 后是一个很特别的鱼诶。
1: 对啊。
0: 它的形状长怎么样？你要不要跟小朋友形容一下？
1: 鱼它尾巴有尾巴是尖的，好像有一些凹槽、哦、我记得就这样、
0: 欸、
1: 我的后都很小的那种。
0: 因为你是从它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养了吗？还是那个软的时候就开始养、
1: 啊啊、现在已经
0: 长出来了。
1: 你有养过虾子啊？在水瓶里。我跟你说，这是在我们学校养的。
0: 学校养虾子哦？
1: 对对啊。
0: 怎么那么酷？
1: 校外教学
0: 哦。
1: 现在已经死了。
0: 校外教学，
1: 因为我们都没理它。然后其他人都理它的时候都是热水都摔到了、哦、就它在一个瓶子里面，我没管它、欸、很好、
0: 欸、所以你没管它的下场就是死掉。

0: 掉了。但是如果像你家的斗鱼或是厚，因为你们都有固定喂它吃饲料，然后帮它换水照顾它，其实它就是会被照顾得很好，不会就是死掉。
1: 我知道。
0: 我们今天请小刚来节目跟大家聊一聊，他说他喜欢吃鱼，然后他家里也有养鱼的经验哦。那我接下来就要问小刚，小刚，你们常常去海边玩吗？
1: 常。
0: 不常，但你喜欢去海边玩吗？
1: 喜欢。
0: 为什么呢？
1: 我们家有一些玩沙的器具。
0: 哦，所以你去海边就会带着那些器具？
1: 对。
0: 去挖沙？
1: 对。
0: 你会跳到海里去游泳吗？
1: 会，
0: 也 OK 就对了，对，不会怕。可是你去海边玩，你除了挖沙然后玩水，你有没有什么观察？你有发现就是说你去海边的时候，我们讲沙滩好了，你有什么样子的观察？你觉得你每次看到沙滩上面有哪一些东西？
1: 我看到螃蟹过。
0: 哦，你有看到螃蟹，小螃蟹，然后还有呢？
1: 记得我有一次直接到海里边比较深的地方，那时候才3岁而已。
0: 那你去比较深的地方，你有看到什么？
1: 没看得太清楚。
0: 哦，没看得太。
1: 你应该有带蛙镜。
0: 哦，那你有潜下去稍微看一下下面有什么吗？
1: 嗯，有珊瑚。
0: 有珊瑚，欸，你很知道那个是珊瑚，不是石头，很厉害哎。珊瑚就是长得怎么样？还有一点印象吗？嗯，
1: 有颜色。
0: 哦，有颜色，哦，那很不错。你看到有颜色的珊瑚哎。因为我每次去海边的时候，我总是可以找到宝特瓶罐子。那你有没有听过净滩活动？
1: 有。
0: 净滩活动你觉得是什么？
1: 就是把海滩的垃圾捡掉。
0: 你有参加过吗？
1: 没有。
0: 哦，你没有参加过，但是你知道有这件事。为什么大家不把自己的垃圾拿去丢，要别人来帮你捡拿去丢？思考
1: 一下。我没想过这件
0: 事。你没想过哎。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负责的话，是不是可以不用这么麻烦？
1: 对，
0: 所以我们如果有去海边，有的时候待很久是会吃点东西，
1: 对，
0: 一定会喝点东西。这个时候会有一些垃圾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
1: 把垃圾捡掉，丢到垃圾桶。
0: 你有想过一个问题吗？那个垃圾如果它在海边，有的时候海浪比较大的时候，会把它卷到哪里去？
1: 海里。
0: 那个海里面的鱼会不会遇到这些垃圾？
1: 会。
0: 它知道那是垃圾吗？
1: 不知道。
0: 所以会发生什么事？
1: 把它吃掉或
0: 欸，那怎么办？它吃掉那个垃圾是可以消化的吗？
1: 不行
0: 哦。那所以这只鱼可能会怎么样啊？可能会死掉。但如果我们捕到它，然后我们吃到这只鱼，结果我们就吃到什么自己丢的垃圾，所以这个算是一个不好的循环。
1: 对，
0: 哇，那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可以有好的循环，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开始做起的。嗯，你觉得你下次如果去海边，你会怎么做呢？
1: 不丢垃圾在海滩上。
0: 嗯，把它带走。
1: 对，
0: 或者是干脆都用环保餐具好了，好像就不会有垃圾了。
1: 没错。
0: 哦，好像不错哦。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刚。

0: 今天我们还是要冒险节目为小朋友们邀请到一位公主。没有，因为刚刚问老师说，老师我要叫你什么呢？他说叫我 Sarah， 就叫我莎拉公主好了。我们欢迎 Sarah 老师。
1: 嗨，大家好，我是赖以平，也可以叫我莎拉公主。叫我 Sarah 老师。
0: 今天呢，我们要引导小朋友们从听觉开始发现大自然的一些，可以跟我们说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呢？以平老师，你长时间都在做一个研究，是跟海洋有关的。
1: 对，
0: 为什么你很喜欢大海？
1: 我做的研究是跟海平面它的整个上升或下降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0: 哦，诶，这件事情海平面上升跟下降为什么要特别去研究它？
1: 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近沿岸的这个，可能你看海平面上升是不是有人家就被淹了，然后呢海平面上升你以为只有在沿岸吗？它也会影响整个陆地哦。
0: 所以老师，你平常都在做这些研究，我就要先来问问老师了。我们要跟小朋友们介绍五感，你觉得这五感里面你最常使用哪一个感官？
1: 可能是用听觉吧，就譬如说坐在客厅听一下小朋友没有声音的时候，
0: 就
1: 那就是他们在，对，我就出去看一下。
0: 所以其实你觉得你自己比较常用听觉
1: 是
0: 去辨识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就要来到听觉的部分了。老师，我们住在陆地上，到底海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们就乖乖的待在陆地上就好了。那海是海，陆是陆，为什么彼此之间好像每一次提到这个关于气候的变迁或者是地球的环境就一定要提到海洋？
1: 你们呢虽然住在陆地上，可是呢其实我们每天都跟海洋的影响是有关系的哦。那时候小朋友都想说啊，反正我又不在住在海里面，我也不住海边，海边的事离我很远。但是呢海洋事情呢其实是非常接近我们的，譬如说你感受到天气，像是台风，台风就是一种海气交互作用的影响哦，或者是在空气中的水汽啊、降雨啦，甚至你的食物，你喜不喜欢吃鱼啊？渔业它的多寡呢，还有沿海的生活环境的安全啊，都跟海洋息息相关哦。所以海洋就很像是地球的一个非常巨大的储热库，因为我们地球的温度呢，其实它会累积多余的热，大部分都被海洋所吸收哦。
0: 我以为就是说我们这个少开一点车子，把冷气稍微不要那么常开它，我们的陆地的这个温度就会减少，没想到其实是海洋在把陆地的炎热给吸掉。
1: 是的，所以你想想看，当海洋变

0: 变暖的时候会影响什么呢？台风，最近不是有很多台风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台风呢，它是跟海面的温度有关系啊。当往海面的温度高的时候，它形成几率就升高，所以最近的台风呢，它就会可能形成的频率就变高。
1: 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陆地的温度越热，可能那一年的台风就会更猛烈。
0: 因为陆地上的热，你想想看嘛，它热不可能只有热陆地啊，是全部地球一起热啊，对不对？
1: 所以这个越来越多恐怖的台风，其实也真的就是跟我们气候变迁这个议题、全球暖化有关系。
0: 所以喽，海洋呢，它不是遥远的一片水哦，它其实是维持地球气候跟人类生活非常重要的一环哦。
1: 今天从听觉去发掘，刚刚讲到台风，我就很好奇，因为我们通常就听到风很大，咻咻咻咻咻咻咻，然后就觉得是不是要开始下大雨了？平常以平老师，因为你说你是用听觉来辨识，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哪一些大自然发出来的声音你会特别敏锐，觉得诶，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
0: 我记得有一次我走在校园里面，忽然听到轰隆隆的声音，然后我想说诶，怎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呢？然后我就仔细看了一下天空，整个就变灰蒙蒙的。小朋友应该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了吧？
1: 大概就是要下大雨了。
0: 对，而且那一次呢，它不是只有轰隆隆一次，它是一直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害我都不敢离开那个。我那时候就是在台大的校园里面，然后那个刚好新闻有出来，他就说，所以那一天的午后雷阵雨非常旺盛，然后刚好就一直轰，后来我就只能躲在那个屋檐下等它轰完，然后我才敢走出去。
1: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问呢？因为事实上，大自然不是只有发出美妙的声音，譬如说小鸟的叫声啊，风吹的声音啊，树梢的这个摆动的声音。事实上，大自然有的时候会发出一些声音，是告诉我们哦，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
0: 对啊，如果你听到雷声代表什么，可能呢雷雨系统就要接近了，所以你要赶快，如果你在水边或山区空旷地区的时候，请赶快往屋内去躲避。还有呢，有时候你听到溪水诶怎么忽然变得很大，然后呢海浪变得很急促，或者是风声不一样，也可能是一种警讯哦。
1: 嗯，
0: 譬如说呢，上游正在下大雨的时候，可能它水就变得比较多了，你可能会看到说那个水会变得很浊哟，会变黄黄的这样子，就可能上游有下大水。那接下来你在下游玩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1: 赶快离开。
0: 对，因为水可能就会上升嘛，水位上升。
1: 嗯，
0: 那更恐怖的是怕说忽然的好大雨造成像是土石流这样的现象。
1: 嗯，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大自然去观察的一些警讯哦。我觉得现在听节目的小朋友讲到海，就是去海边玩啊，很开心啊，我可以去挖沙子啊，然后我可以去滚一滚啊。海洋真正很健康的这个呼吸，跟它已经发生危机的这一种声音跟样子是有很不一样的吗？
0: 我们的海洋声音啊，除了水声之外呢，你有时候可能听到风啊或鱼啊，或者是像是鱼类活动，它们也会有声音。对，然后呢就大家最喜欢应该是鲸鱼嘛，它会叮叮叮的叫，我不会模仿它的声音了，它们在沟通。对，那这些声音都会形成就是海洋的声景，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很大的森林，里面可能会有风声啊，虫鸣鸟叫啊，然后呢健康的海里面也会有不同的生命活动的声音哦。所以当暴风雨接近的时候呢，你可能会那个风浪声会变强，轰轰轰，然后人类的船舶啊或其他的渔业活动，是不是它也会制造一些噪音啊？这些的声音可能会影响呢就是海洋生物啊，他们沟通或去找食物或是避开危险。所以其实海里面也是有声音哦。
1: 因为我们基本上应该是要潜水才有机会去感受到海洋里面的声音，我们通常在外面看大概就只能看样子，海浪是很大还是很小，然后听到海浪的声音哦。所以其实刚刚老师用很生动的方式，其实海里面有很多生物，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包括我们的渔船开来开去，其实也很多声音哦。
0: 对，就是我像我在上课的时候啊，有一次我记得生物海洋生物老师吧，他就播放那个海里的声音给我们听，那是借由声呐 他们去收音，听到很多鱼，然后我就很惊讶，原来鱼的噪音还蛮大声，咕咕咕咕，对啊，还蛮惊讶的。对，然后他们还可以从声音的它的波形去判断是哪一种生物哦，
1: 好厉害哦，这真的就是一直长时间在。

0: 哎，研究跟了解的这些科学家。
1: 对，这是一个很专门的，就声学，海下面的声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哦。
0: 我们也讲到气候变迁跟全球暖化其实在改变整个地球的生态，其实也包括海洋哦。那从极端的气候啊，还有海洋气温的升高造成冰山的融化，这些会让海洋出现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没错，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也不见得是用声音可以去了解的。所以你刚才说到的像是冰山的融化呀，最基本的改变就是海平面会上升。那海平面上升，它可能它的盐度就会改变，然后它的就是整个循环还有很多洋流的循环也会不一样。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造成整个海洋的生态或其他的一些天气现象都会改变。
0: 盐度改变会造成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1: 哦，这个呢就是我们高中老师最擅长讲的一堂课。
0: 因为我也很好奇哦，虽然我也是可能遗忘了，但我想说盐度改变就是变比较淡一点，怎么这它会影响什么呢？
1: 对啊，大家都会这么觉得。因为你知道吗，如果当盐度比较大的时候呢，其实海水是可以下沉的。那盐度呢如果少的话，海水是上升，那就影响整个一个很大的循环，叫做温盐循环。
0: 这是什么？
1: 全世界就是有些海水它会借由这个循环去将低纬度的能量传到高纬度，它是一个全世界的大洋循环圈的一环啦。那我们像我们高中就会特别讲，就是以前有一个事件叫做新仙女木事件，它是一个全球温度降温的事件。那原因就是因为那时候呢冰期结束嘛，温度上升，然后呢不是融很多的，就是那个冰山不融化，对对对，然后接下来呢海水就变淡啦，然后变淡是不是下不去，所以循环就中断了。
0: 循环中断就造成
1: 全球温度下降到1000年哦。
0: 哈，这么严重哦？
1: 对，
0: 完全没想过这个事情。想说气温下降不是很好吗？
1: 如果全部都下降，
0: 全部就非常的恐怖了。全部上升也不行，全部下降也不行，到底是要怎么样呢？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平衡？觉得真的很难呢。
1: 没错，
0: 你发现在这几年海洋的变化有什么样子对我们的环境跟人类的影响？我相信是非常的大。
1: 它有一些警讯啊，就是我们会常常用应该算是气候变迁这四个字来了解。好朋友们呢，你们可能觉得什么叫做气候变迁？气候的意思其实呢是30年以上它的平均温度。对，
0: 30年呢、欸，小朋友你们现在都才几岁？30年，
1: 所以从以前到从很久很久以前啊，我们这些科学家就开始呢对我们的温度做一些的记录，所以他可以了解说大概30年平均是怎样。然后我们现在温度跟以前相比是比较高温呢，还是比较低温？变迁就是说，当这些的我们的温度可能变得比较高温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让整个全世界改变的一些警讯哦。好，譬如说，那可能海水就会越来越热啦，然后海平面就会上升啦。然后呢，因为海平面上升，有些动物就觉得，生物海洋生物就觉得哦好热，所以它可能会移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这些其他渔民本来要捕鱼，是不是找不到？它就会影响很多，就是连续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生态啊。经济的一些的关系。那第四，可能我们的降雨就会改变。就我刚刚提到，就是海水呢是最大的储热库，所以它温度上升的时候，然后海洋的温度就会传到大气哦。那它这些比较多的蒸发量，水汽变多，它可能一下子下很多雨，一下就没有了，
0: 很极端。
1: 没错，然后也是一下子就是譬如说啊，像下雨就一下子下超多雨让你淹水。
0: 今年真的非常有感触、欸、哦，
1: 对。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是台湾因为西南气流上来，还有就是夏天的那个风向上来，然后造成了整个南区大淹水事件，像是一种极端气候所造成的后果这样。然后接下来呢你会发现呢，就这个比较有趣，就是2025年的2月2号那一天，那个新闻出他讲到一个气候科学家，他叫詹姆斯汉森和他的研究团队，他讲到说呢，我们现在呢，我们因为原本啊暖化可以遮住暖化的气溶胶减少，所以造成我们全球暖化的情况变得比较严重。
0: 气溶胶是什么？
1: 这就是一个有趣的事情了。气溶胶呢，
0: 听起来它就不是一个自然的东西、啊、
1: 对，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不健康的遮阳伞。 因为它是、哦、对，它是

0: 一些空气污染物排放比较多，所以造成一个不健康的遮阳。
1: 那不是少一点比较好吗？
0: 对啊，可是你不觉得这还这个这件事就是因为我们最近空气变比较好的意思吧？所以它就变
1: 就突然气温又上升这样子。
0: 对，但是
1: 到底要怎么样？
0: 对对对，那这个也不是说啊就继续污染空气好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我们不能单靠这一把有毒的遮阳伞来遮住真正的一些的暖化的情况。那他提醒我们就说呢，他有一个气候变迁的专门委员会嘛，就是 IPCC， 他本来提出一个气候情境，希望说呢到2100年的时候呢，我们地球有机会可以调控温度暖化是在2度之内。然后他就告诉我们呢，啊，2度C 的目标已经死了、啊、那小朋友可能觉得说啊已经没有办法达成，那我们就放弃啊。当然不是这样想哦，因为当你呢减缓呢0.1度，诶 ,0.2 度，其实我们就会更多的人免于死于热浪，海洋生物就有机会再生存下来，也减缓了很多珊瑚白化的机会。那我这边要稍微补充哦，其实热浪不是温度特别的高，而是说呢它也是拿气候的温度去比较，要连续5天以上达到 90% 以上，就它的温度平均 90% 以上的高温就是它的热浪的低。那其实刚才呢凯西有说到，就是它真的会造成许多人因为这个热，不只是人类还有生物，然后呢其实在海里面也有海洋热浪哦，
1: 海已经这么的凉了还有海洋热浪哦。
0: 对，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那个美国的西岸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叫 Le Blob 一个热浪，那它连续最多记录好像600多天。
1: 什么太夸张了吧是已经到两年的这种时间一直在那海里面滚翻滚
0: 那一坨，对，
1: 热腾腾的一坨
0: 海洋热浪那一坨。
1: 那它会造成什么样子的海洋的这个问题呢？
0: 然后我看过几个科学家还有拍一些照片，就是有一些贝类它就死亡在那边、
1: 煮熟的感觉，
0: 对煮熟，对。然后还有珊瑚啊，如果不能，因为那地方其实没有什么珊瑚，但是贝类是很明显。可是如果像是鱼类它就会游到别的地方去，
1: 赶快离开，因为太热，他们先赶快游走，
0: 受不了，那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繁殖啊。
1: 其实也想要特别提出一件事情，就是像珊瑚礁对于我们的环境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帮助？
0: 珊瑚算是一种指标性的动物，它是动物。那我们以前在上地科课就说它叫指向化石，它就是在浅海比较干净、干净的水，然后温度呢，大概我记得好像是不能超过30度吧。所以你想想看，海洋温度如果超过30度，然后连续几个月之后，珊瑚它的白化现象它就没办法恢复。那这个告诉我们警讯，就是海边温度变高了，而且它是在浅海哦，离我们人类其实蛮
1: 近
0: 的。我记得在那个东北角那边，就是海洋的潮境中心，他们也在培育，就是富裕珊瑚这个部分。那目前他们是把珊瑚就当作种树，你知道，就是他们那个珊瑚种是来自于，因为你很有趣哦，就是珊瑚其实在北区跟南区的种是不一样的。东北角那边有它特定的一个族群，他们就是跟日本科学家做合作，然后在东北角那边就是开始种珊瑚。然后我看了他的最近参加海洋年会嘛，他有出来报告，他就说这3年他的面积有增大。那你可以想想看，是就是种的面积增大这样子，
1: 心情有开心，
0: 有好一点，种很多，
1: 就很努力去真的在海洋里面更多的富裕这些珊瑚礁，然后在陆地上种更多的树哦，其实是我们身为人类，我们必须要多做的一些事情。既然已经讲了这么多，我觉得小朋友头脑装好多，要怎么样把这个惊讶好了？转化为生活的一些行动啊！哎，竟然知道说我，这个海洋的变化已经这么多，而且竟然会影响到我们什么暴雨啊、啊台风啊、啊我们吃的东西啊各方面啊，觉得那个危险已经在门口了。那到底我身为小小朋友的我们，或者是爸爸妈妈，我觉得力量真的是好像很微小哎，我们该怎么做呢？
0: 我们可以培养观察的能力。观察能力其实就是辨别警讯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像我们今天主要提到的是听觉嘛，比如我刚才讲到听到轰隆轰的声音，或者是呢地震警报
1: 哦，
0: 对，或者是海啸警报，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你观察。所以每天可以1分钟先安静，我们就来听四周围的声音， 然后呢建立你的自然警讯笔记本，对，你可以试个做看看啦，你就可以画一画，哦，我今天画一画今天的

0: 云竟然是黑色的，
1: 哦，
0: 那是超黑的吧？
1: 对
0: 对，那你可以看看说，哎，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呢，你可以去学习查一些可信的资料，像是呢，我们讲到海水的气候变迁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料，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它的名字叫做 TCCIP。台湾气候变迁推估资料调试知识平台，
1: 哦，
0: 它有分新手机，所以各位小朋友可以上去找，
1: 就是 TCCIP
0: 很难哦， TCCIP
1: 把它记得，把这个英文字 key 上去，你就可以找到
0: TCCIP，
1: 对，你就可以找到你要的资料，而且它有新手入门，你就不会觉得太困难。
0: 那你就进去，你会发现呢，其实它是一群科学家记录海洋的温度，然后你可以从数学，然后每一年它的温度变化，你就可以知道哦，为什么我们说气候变迁，然后呢温度变高这件事情，
1: 让你更有感受，在视觉上你看到了一些数据哦，你就不会觉得说，哎，海洋离我很远，其实是很近的。
0: 没错，嗯，那第四呢，请大家减少浪费，开始随手关灯，节约用水，珍惜食物。然后最好呢，就自己自备水瓶和减少一次性的用品。你虽然觉得这些都是小行动，但是它却是对自己还有地球负责的行动哦。
1: 感觉碎碎念啊，老师也是讲这个，家里妈妈也是讲这个，这个跟海洋跟环境到底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啊，你不知道每一个产品的产生，它一定有它的碳排放的一个行迹，所以呢，你只要减少用一个水杯，你就减少一个碳排了，
1: 就是我如果重复使用，基本上就减少很多的碳排，
0: 很多产生，对啊，
1: 我就可以让气温稍微维持在某一个点，
0: 对啊，没想到吧，
1: 嘿，真的。
0: 那第五呢，你就可以关心自己身边的一小块自然，你可以关心你们学校一棵树，或者是公园里面的一座池塘，或者是你住家旁边一条溪，应该没有人住在溪边，
1: 好高级哦。
0: 对，然后或者是海滩啊，住海边，或者是住海边就更要关心了，对不对？因为海平面上升会影响，可能会严重影响你们家。我最近呢，就是认识一个朋友，他住在口湖嘛，云林口湖。他说他们那边呢，就是整个严重地层下陷，所以他好像变成一个那个算是景观区。就感觉
1: 地层下陷为什么会变景观区？
0: 因为海水会就变成咸水啊，它没办法种东西啊，就是它的咸水就上来了，因为他们养了很多那个鱼产啊之类的，所以抽了很多地下水，
1: 所以整个地板就往下沉了。
0: 对，你可以想过想过吗？所以你住海边的同学，如果你住在口湖，你就会很深刻的体验到海跟你的关系是非常的有关系，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小朋友就跟他建立情感，跟你那棵树，还有你的附近的一座池塘，你去观察它，你就可以了解说，哦，原来我们从关心开始就可以拯救地球。
1: 你其实真的多把你的头抬起来，看看身边的环境，每一年其实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0: 是的，
1: 这个不一样是好的不一样，还是不好的不一样？其实小朋友，你借由你的记录是可以发现的，
0: 没错。
1: 我发现今天以平老师讲了很多很多，不管是网站的推荐或者是一些课程，这些数据都是好多人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因为关心环境，他们做记录而得来的一些很棒的结果。
0: 所以咯，各位小朋友，你很幸福你知道吗？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请选择正确的知识网站。
1: 是，
0: 然后我刚才推那个TCCIP， 其实我们实验室有参与，所以大推大推，因为一些科学家都在里面。
1: 以平老师虽然是老师了，他已经有多年教学经验，而且跟在高中就是教地球科学，带小朋友，应该是说带学生去参加很多的比赛，但是他真的太喜欢学习，太爱我们的环境，整个地球的环境，所以他现在很努力，又去念了博士班，在台大博士班专门研究海洋。
0: 没错，海平面上升，那是我的研究主题。
1: 所以我今天才邀请他要来跟小朋友们讲讲这个很多海洋的事情，其实跟我们的生活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哦。那老师也鼓励小朋友们多多的观察，多多的好奇，其实你会发现环境带给我们很多好的。那当然环境有时候也在哭哭啊，你能不能发现呢？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可以改变什么行为来帮助他？我觉得这都是今天老师分享的重点哦。我们今天非常

现在你所听到的音乐是由精英艺术家三重奏为小朋友们带来的海洋歌，由小提琴、钢琴、大提琴组合的三重奏，跟小朋友们分享他们模拟海洋的声音，你能够听得出来吗？

0: 让我们一起发挥创意，无感笔记本。
1: 今天我们听到小来宾以及我们的 Sarah 老师分享，发现海洋真的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呢。大自然时常发出许多的声音来告诉我们现在正在发生一些事情哦。所以 Sarah 老师以及凯西都邀请小朋友们可以准备一本你的环境笔记本，你可以记录你们家附近一些事情，也许是天气，也许是天空，或者是味道，或者是颜色，每天每天记录，看看一个月你会发现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邀请爸爸妈妈一起来跟你记录哦。也许你记录颜色，爸爸记录味道，妈妈记录风吹过来的温度跟感受，大家可以在这过程当中有很不一样的分享哦。今天无感的笔记本邀请你们一起动起来，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凯西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是来自于海洋奇缘第二集当中所分享的航向远方。在这当中，这个故事也是跟海洋完全有关系的哦。就让我们在这个音乐声中要跟小朋友们说一声拜拜了，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境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了非常经典的古典乐声，这是奥地利的小提琴家以及作曲家克莱斯勒所写的《爱之喜》。《爱之喜》是依照维也纳古民谣风格而完成的一段圆舞曲。当时作曲家所期待呈现出来的一个氛围就是明朗洒脱，同时也呈现了柔美流畅的聆听氛围。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时序很快的就进入到十月份了啊，不晓朋友们啊怎么样感受到了这个2026年到了要到最后一个季节的时刻，你希望做一些什么样的安排，有着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呢？如果感受一下这个四季的变化，这些天好像秋老虎有一点猖狂啊，这个温度还是挺高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常常我会想起一段古典乐声，就是夏日最后的玫瑰。虽然已经是秋的这样的一个时节，但是总觉得好像夏日炎炎还没有离开我们。

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选播美好的古典乐声，我们先聚焦在钢琴三重奏的编制所诠释的经典的古典名曲。那我们就来听一下我刚刚所提到的一段爱尔兰的民谣，就是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夏日最后的一朵玫瑰。那么这是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民歌，主题呢是表达了对于爱情和青春流逝的追忆之情。这首歌的本来歌词啊，大概是这是夏日最后的玫瑰，这玫瑰独自绽放着，所有昔日动人的同伴已凋落残逝，身旁没有同类的花朵，也没有半个玫瑰花苞能够映衬这最后一朵玫瑰的红润，也没有办法分担它的忧愁。那这个歌的歌词啊，其实吸引了许多作曲家的目光，贝多芬呢也亲自的来仔细的咀嚼过这样的一段诗词，写过曲子。孟德尔颂也曾经为他写过一首钢琴幻想曲。我们就来听钢琴三重奏来诠释这非常经典的爱尔兰民谣《夏日最后的玫瑰》。

们刚刚所听到是非常经典的爱尔兰民谣《夏日最后的一朵玫瑰》。今天在节目当中先为大家安排的是钢琴三重奏的形式来诠释美丽的而且经典的隽永的古典音乐小品。听完了爱尔兰的民谣，接着听苏格兰的民谣啊。那这段作品苏格兰的风铃草是每当我觉得有一点烦躁或是觉得有点燥热的时候啊，像前些日子天气更炎热，你身上有时候会黏糊糊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但只要一听到这个苏格兰的风铃草，好像就会感受到微风吹拂过自己的脸庞，吹拂过自己身体的那种自在的一个氛围。苏格兰的风铃草顾名思义就是一首来自于苏格兰的清新淡雅的民谣，歌曲的出处已经不得而知了，最早可能出现在18世纪末或是19世纪初，由伦敦的一位爱尔兰籍的女演员乔丹夫人在歌剧院当中做演唱。也许因为风铃草的花语是创造力啊，所以这首民歌的旋律呢，其实在推出之后是广泛的引起共鸣。我们就来听这非常经典的苏格兰的风铃草。

这是由小提琴莉莉亚·卢卡年科、大提琴安娜托利·卢卡年科以及钢琴演奏家维雷沙契娜他们所组成的钢琴三重奏啊，带来非常美好的室内乐的呈现。这是大家应该不会太陌生的苏格兰的风铃草。如果你对于古典乐声其实有一些陌生啊，其实可以从这些经典的小品开始聆听起。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录音选集，古典小品的录音选集啊，绝对少不了的就是由奇美艺术基金会在多年前委托了来自于四面八方的音乐家、指挥家还有乐团高手们，他们针对不同时期的这个古典音乐的作品，可能是以形式，可能是以作曲家，可能是以年代等等来做了分门别类的录音，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收藏，而且一听再听。那对我来说非常珍贵的就是，如果你是拥有实体专辑，当你打开专辑还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曲目的解析所以你不只是听，如果你有兴趣还可以做一点知识上面的学习，可以知道一下这些曲目当时诞生的一个背景啊。这对于我们在聆听音乐，当然它是一个很自然很不要有压力的一种享受，但如果你可以更多理解一下当时这些曲子诞生的一些过程

也是传世已久的经典乐声。而我们接着要听到的鲁宾斯坦 F 大调旋律这首乐曲呢，是包含在作品三两首钢琴小品当中第一首，是属于典型的旋律性的器乐小品。这个作品的结构挺简单的，有着歌谣形式的主旋律，常常被改编成为钢琴伴奏下的小提琴独奏曲或是大提琴独奏曲，是一首备受爱乐者所喜欢的乐曲啊。我们就来听这首鲁宾斯坦的 F 大调旋律。

听到的是鲁宾斯坦的旋律，接下来要来聆听的我相信是更为人所熟知的一段乐曲了，因为即便我们对古典音乐是有一些陌生的，但是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在小学的音乐课里面或者是各种的机会当中，你曾经听过一首超级经典，你可能以为它是儿歌的作品，就是甜蜜的家庭啊。那么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学校是规定学生们要来学习这段甜蜜的家庭。这首中文版的甜蜜的家庭大概是在1952年由当时的名为台湾省教育会这样的一个组织出版了101世界民歌集，那么里面呢就出现了这首甜蜜的家庭的中文版。那事实上这歌的诞生要更往前推是来自于19世纪初的一部歌剧，叫做克拉里米兰姑娘，这段歌曲是其中的主题歌，是甜美而且感人的，原曲就有朴实的歌谣风情。在1823年的时候于伦敦科芬园皇家歌剧院来做首演。写下这首曲子的这个作曲家是英国的作曲家毕夏普，毕夏普就是完成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新歌剧克拉里米兰姑娘的一个创作者。那据闻这个曲子呢，就是我们要听到的 Home Sweet Home 甜蜜的家庭，是根据意大利西西里民谣来改编的一推出就大受欢迎一直到现在还是被许多人给传唱着。我们接着就来听钢琴三重奏所诠释的你我都非常熟悉的 Home Sweet Home 甜蜜的家庭。

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来聆听非常经典的古典乐曲，而且是交由钢琴三重奏这刚刚好的室内乐的编制来做的一个诠释啊，我们刚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所听到的是韩德尔非常经典的神剧作品《弥赛亚》当中的序曲快板的这段乐章。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咖啡猫经常在可能到11月份的时候12月份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机会和大家来介绍神剧弥赛亚啊，那当然也是为了要迎接12月份这个圣诞月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但我最近呢，其实听到了很多的朋友们啊，他们所处的乐团也好，合唱团也好，大家已经开始为着年底的，像是为着要欢庆耶稣诞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当中呢，他们来练习了韩德尔所写的神剧弥赛亚。可以感受到最近有很多好朋友们又再次的沉浸在神剧弥赛亚的一个氛围当中了。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几段韩德尔的作品，那么也先从神剧弥赛亚的几段选曲做一个出发。神剧的形式跟歌剧雷同，有管弦乐独唱、重唱、合唱等等，而神剧的内容就是取材自圣经或是宗教故事。韩德尔大概在53岁开始呢，有了这个兴趣，转而开始写作神剧。其中的弥赛亚已经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可以说是演唱率最高的神剧作品了。那内容就说到了耶稣基督这一生的故事。神剧弥赛亚总共有53首曲子分成了三大部分，包括了预言与诞生、受难与得胜，还有复活及荣耀。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第一部分序曲的第二段其实首段呢是比较庄严的法国风的序曲，而第二段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华丽灿烂的赋格乐段，也以这样的一个氛围揭开了弥赛亚作品的一个氛围。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曲子也是在弥赛亚当中非常受到大家所喜欢的歌曲，就是有一子为我们诞生。那这是一首欢欣活泼的四声部的合唱曲，歌词大概是说，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孩子赐给我们，政权必在他的肩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主、永在的父、和平之君。

这是神剧《弥赛亚》当中非常经典的歌曲，有意思为我们诞生。那我也要送上另外一段我非常喜爱的神剧《弥赛亚》当中的选曲，这作品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韩德尔就是写下神剧《弥赛亚》的这位音乐家，他在离世之后被葬于西敏寺的教堂里，这也是历代国王或是名人才能够享有的一份尊荣吧。他的墓碑前有他的塑像，看到这个塑像里面啊，他的手里拿着一份乐谱，而他所拿的乐谱就是我们接着要听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会看到两旁天使弹着竖琴一同来伴奏的一个景象。这个作品呢，也是《弥赛亚》神剧当中一段非常著名的由女高音独唱的乐声啊。歌里面说到了，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的皮肉损毁之后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神剧《弥赛亚》的诞生其实引发了许多人对于神剧的一种向往或者是想要理解。那像是在英国啊，就引发了热潮，当时英国各城镇纷纷成立了合唱团音乐组织，以便演出这个作品。而这样的一个盛况其实延续了好几百年，甚至带动了整个英国的音乐风气。而这个作品也经常出现在许多慈善音乐会当中，这样的一个经常被演出，也让这个曲子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代不断的被诠释着，也随着歌者们的诠释，在剧中谈到的基督的仁爱也传遍了全世界。我们来听这首《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听到的古典乐声聚焦在韩德尔的作品啊。那刚刚的几段选曲是韩德尔非常经典的神剧《弥赛亚》当中的乐声，接着我们要来听他所写的歌剧的作品。我们要来分享这个歌曲叫做《让泪水带走我的悲伤》。歌剧呢是韩德尔毕生非常重要的创作啊，他总共写了超过40部的歌剧。1711年他在担任宫廷乐长的期间，当时呢他趁着假期拜访了伦敦，在皇后剧院发表歌剧《李纳多》。那这个作品一登场大获成功，也成为了当时英国音乐界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啊。那也促成当时韩德尔呢选择长期定居在英国的一个念头。李纳多是描述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候的基督徒在耶路撒冷和回教军征战的一个故事。女主角所唱的《让泪水带走我的悲伤》就是这个剧里面最脍炙人口的一首歌。

这是来自于韩德尔所写的歌剧《里纳多》当中非常经典的作品，让泪水带走我的悲伤。今天有点时间，再回头来听韩德尔的经典创作啊，当然他所带出来的各式各样的时代巨作不是一时片刻可以说得完的，不过每一次的回顾都让我们觉得哇，那个缪斯，那个乐思之泉涌啊，真的是令人佩服再佩服。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他所写的第一大调小提琴奏鸣曲。韩德尔本身有非常精湛的键盘以及提琴演奏的技巧，他在汉堡歌剧院的时候呢，就是担任了小提琴手。不过他写作的兴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

说的他比较喜欢写歌剧。在器乐曲的创作呢，常常是作为歌剧幕跟幕之间的音乐，或者是在剧中穿插的过门而写的，旋律也经常是跟他的歌剧有关系。而今天要听到的D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也是来自于他的神剧作品当中的一个选粹啊，也是许多乐迷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乐声。我们就来听韩德尔所写的D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时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可以爬得跟蛇一样快速。有一天，他看到羚羊、梅花鹿跟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他还快，心里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止。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嗯，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叠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当欲望产生时，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然而贪多的结果真快乐吗？真的是最好的吗？学习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使我们能从欲念的无底深渊中得到释放与自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列王记上17:7，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不知道损失是祝福，失败是成功，空虚是礼物，

我们所受的信心教育就还不完全。物质的缺乏常常是属灵的建设。以利亚坐在基利西旁，注视着日渐干涸的溪水，正是我们生活的写真。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这是我们昨天的历史，明天的预言。有一天，我们总会知道信靠恩赐和信靠赐恩者有什么不同。恩赐也许有一时好用，可是赐恩者是永久的爱。以利亚在未到撒勒法之前，基利对于他是一个难题。等他到了撒勒法之后，他就清楚明白了，神严厉的对付并不是最后的对付。生活中的灾祸、沙漠、眼泪，都是一些插入的音乐，并不是最后的精彩。如果以利亚不经过基利，直接由基列往撒勒法，他必定会失去许多帮助他的东西，因为他在基利所过的是信心的生活。在你我的生活中，什么时候属地的泉源干了，属人的方法完了，我们就该知道我们的希望和帮助是在乎创造天地的神。亲爱的朋友，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必不致缺乏。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你同在。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字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现春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欢迎聆听节目精华选播。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醒来吧，有声音呼唤》，作品编号140。听完之后再欣赏海顿的低大调钢琴协奏曲，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醒来吧，有声音呼唤》，作品编号140。这是1731年，巴赫46岁那一年的11月25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圣山主日之后第27个星期天所写的圣咏清唱剧。当天读经内容包括格林

多后书第五章一到十节，主要叙述凭信心，不凭眼见。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主要叙述劝门徒警醒，谨慎等候主再来。而歌词作者包括16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 Philip Nicolai， 还有来自无名氏诗人的手笔。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充分展现耶稣跟心灵之间的热烈对话，还有人们高唱荣耀颂歌，同在天国城堡甘甜喜悦直到永远。巴赫他是安排由三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四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全曲啊，写得非常的华丽，而且洋溢着兴奋跟热切的期待。此外，由双簧管伴奏的女高音、男低音二重唱，还有结尾类似荣耀颂的合唱啊，在学术界评价都非常的高，也让这首作品成为巴赫最著名、最受喜爱，也是最伟大的圣乐作品之一。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醒来吧，有声音呼唤》，作品编号140。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醒来吧，有声音呼唤》，作品编号140。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充分展现耶稣与心灵之间的热烈对话，而且人们高唱荣耀颂歌，同在天国城堡甘甜喜悦直到永远，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海顿的D大调钢琴协奏曲。由于海顿呢并不是钢琴协奏曲发展的主要作曲家，所以他虽然留下了12首钢琴协奏曲，但是经常被提到的只有3首。其中呢，以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 D 大调钢琴协奏曲呢是最著名的。这是海顿1780年他48岁那年所完成的作品。乐谱呢是1784年8月在维也纳加以出版。这也是海顿呢第一首被出版的钢琴协奏曲。全曲的乐团编制是弦乐团再搭配双簧管二、法国号二，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活板，乐章具有长呼吸的旋律，并且是采用典型的奏鸣曲式来谱曲。第二乐章圣环版，这是非常流畅优美的音乐。第三乐章匈牙利风格的轮旋曲，很快的快板。这里所谓匈牙利风格啊，其实是来自克罗埃西亚民俗舞曲的

City Colo 节奏。海顿呢利用这种舞曲的节奏啊，来塑造鼓号曲般的高潮。我们要听的版本由美国钢琴大师 Emmanuel X 艾克斯独奏钢琴，同时指挥李斯特室内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海顿 D 大调钢琴协奏曲。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美国钢琴大师 Emmanuel X 独奏钢琴同时指挥李斯特室内管弦乐团所演出的海顿D大调钢琴协奏曲。今天这位钢琴家 Emmanuel X 艾克斯，他今年73岁，他来自波兰，10岁那一年全家移民加拿大，12岁呢在移居美国的纽约，后来他主要念 Juilliard 音乐院还有哥伦比亚大学。1974年 Emmanuel X 25岁的时候啊，他赢得了以色列鲁宾斯坦钢琴大赛的金牌，并且获得大师鲁宾斯坦亲自的指导，

然后就迅速的窜红。一般来说，艾克斯的演奏啊，音色优美漂亮，乐句的塑造充满感情，诠释的风格温暖直率。他1979年获得了一项马友友也得过的 Avery Fisher 大奖。艾克斯2005年担任柏林爱乐的驻团艺术家，2007年获得耶鲁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他所灌录的唱片专辑啊，有7次赢得了 Grammy 唱片大奖。大师 Emmanuel X 曾经多次来过台北，有时候担任马友友的搭档，有时候是以独奏家的身份担纲，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

0: 而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茎，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

0: 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在一辆正在行驶的火车上，有一位孕妇突然要生产了，于是列车长立刻广播，急着询问车上是否有乘客是妇产科医生。这个时候有一位女子站了出来，她说自己是妇产科的。可是当列车长继续和她谈下去的时候，才知道这位女子只是一位护士，并且还因为一次的医疗事故被医院开除了。眼看着那位妇人因为生产困难只能够拼命地尖叫，列车长只好对那位女子说，你虽然只是一位被开除的护士，但是在这辆列车上你就是医生，我们相信你。女人听见列车长的话，不知道为什么眼睛竟然红了起来。虽然那位孕妇有难产的现象，列车长还是对她说，我们相信你。就这样经过一番奋斗，终于生产顺利，母子平安，也顺利地抵达了目的地。而那位护士，她也完成了有生以来最成功的一次独立接生。这一切都是因为信任。亲爱的朋友，信任真的可以产生十分巨大的威力，使人的潜能尽量发挥，你相信吗？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0: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因为遗失了她心爱的洋娃娃，心里非常难过忧伤。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她整天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最后甚至还病倒了。小美的母亲非常焦急，于是请教会的牧师来探望小美。牧师在了解情况之后，就笑笑地问着小美：小美啊，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掉了10000块，你会不会选择干脆再另外扔掉50000块钱呢？小美很惊讶地回答：
1: 当然不会咯。
0: 牧师就说：那就对了，那你为什么要在掉了一只洋娃娃之后又另外再扔掉2个礼拜的快乐以及2个礼拜的笑容，现在甚至还扔掉你的健康呢？小美一听，立刻了解牧师的意思，就决定要重新振作起来，重新好好面对自己的生活。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也会常因着一些挫折或是失败，而导致我们情绪化的失了方寸，进而再另外扔掉了许多快乐、笑容还有友谊等这些原本属于自己美好的事物？亲爱的朋友，佳音乐联播网祝福您选择快乐，选择振作，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深呼吸了？你知道吗？森林也会呼吸，那些由树木释放出来的天然香气被称为芬多精。许多研究发现，当人们走进森林，闻到芬多精，压力会降低，心情也更容易放松。或许这也是上帝创造大自然时特别留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在忙碌的生活里，我们总是不断向前，却忘了停下来照顾自己的心。而森林仿佛在提醒我们，树木需要呼吸，心灵也需要呼吸，才能让我们在疲惫的时候停下脚步，重新得力。今天不妨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看看窗外的绿意，走一段安静的路，或是就只是做一次深深的呼吸。或许就在那一刻，你会发现一句鼓励，一份陪伴，一段与神相遇的时光，正是滋养心灵最美好的芬多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在一个充满阳光与悲伤的日子，这是一位姐妹丈夫丧礼的隔天，这位姐妹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丈夫的坟前，就像抹大拉的玛利亚探视耶稣的坟墓一般，复活的主在那里等着她。主用

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的经文来感动这位姐妹因着先生癌症过世而麻木空虚的心。这位姐妹就以这句经节为中心而完成了以下的祷告。她说，主啊，很多次我听到我先生见证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主啊，如今你的仆人死了，对他必然有说不出的益处，但我们却有数不尽的失落。主啊，我知道有一天我也会死，也会有那样的益处，只是现在我还活在世上，我知道我不能活在过去，而必须珍惜现在，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当这位姐妹做了这样的祷告转身离去时，她真的经历到她心灵得到痊愈，在她面前的正是生命的建造之路，而在她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很坚固的基础，正是耶稣基督所建造的。你是否曾有过心爱的人过世，或是对死亡的恐惧试探你内心的经验呢？让保罗在面对死亡和主耶稣对玛利亚所说的话来鼓励你，为你自己做一个很有根基的祷告，重新建造在复活升天的主的基础上。祷告是让希望和医治得生长的最好土壤。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也许这一生从来没有人许我们一座花园，但上帝却送给我们一年四季看不完的缤纷，愿蓝天绿草。

0: 白雪、红霞，都能在您人生的白纸绘出动人的颜色。 GoGo Radio 出世新生 FM 104.3，用爱向世界微笑。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53:7，他却不开口。亲爱的朋友，用沉默来容忍误会，用温和来容纳冤屈，这需要何等的宽大。试验基督徒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他的坏话，因为这是一把锉刀，立刻能把他试验出来究竟是镀金还是纯金。如果我们能知道我们的试炼底下藏着祝福，我们就会像大卫一样说，由他咒骂吧，或者耶和华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许多人因为报仇雪恨的缘故，放弃了一生伟大的事业，而落在不需要的争竞当中。这正像采黄蜂巢里的蜜，不值得，因为你虽然把黄蜂驱散了，但是你一定会被它刺伤。感谢神，他给了我们他自己的灵，一个被骂不还口的灵，一个只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的灵。希伯来书12:3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亲爱的朋友，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0: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以居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让您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这份心意成就长远。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0分钟的晨曦小品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一块儿欣赏一首潘越云还有齐豫他们所合唱的一首校园民歌《梦田》。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欢迎您和我一块儿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这三。

好美的曲子哦，梦田。这首歌曲是由三毛作词，翁孝良作曲，陈志远编曲，由齐豫跟潘越云他们两位所合唱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不知道朋友们，您有没有买乐透的习惯哦？当然了，能够中乐透，哦，这更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梦想哦。可是中了乐透就真的是幸运儿了吗？我想由下面这位曾经是美国史上一人独得最高乐透彩金得主的一名建筑商的身上，真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警惕与领悟。这件事是发生在2002年的12月。59岁的西维吉尼亚的维特克，他赢得了奖金3亿1490万美元的威力球乐透。哦，这可是当时哦美国史上一人独得最高乐透彩金的得主。说到这个维特克哦，他是以建筑业起家的。其实在得奖之前呢，他早就已经是家财万贯了。中奖之后，他仍然继续工作。同时他还发愿要做善事。他说，我想建教堂，同时啊，要给那些饿肚子的人食物，要给那些没衣服穿的孩子给他们

衣服穿。结果才过了几个月之后啊，他就立刻实现了诺言，捐出了1500万美元，建了两座教堂。可是啊，他中大奖的消息传出之后啊，让他立刻成为了所谓的圣诞老公公，大伙儿啊都求他帮忙。为了处理这些要求，于是呢，他就成立了维特克基金会。而卖给他彩券的那位店员吉尔啊，也向他求助，而得以在他的这个基金会的收发室工作。吉尔说，基金会哦，接到了各种的要求，有人要地毯，有人要娱乐设备，还有人哦要悍马车，更有人要房子，反正哦各种奇怪的要求都有。维特克呢，他至少哦送出了价值5000万美元的房子、汽车还有现金。他说，不论我们在哪出现，都会有大批的人围着我们要钱。刚才也提到，他原本呢，在他的家乡西维吉尼亚州开建设公司，每年差不多有1600万到1700万美元的营收，生活可以说过得相当的充裕愉快。可是中奖之后啊，一切都变了调。接着那几年，他至少花了300万美元来打官司。他说，有400件的案子控告我个人或者是我的公司，因为大家都想借此分一杯羹。由于官司缠身，使得他的公司名誉受损，而他为了寻求安慰，于是也开始酗酒，渐渐的与人疏离了，因此他也没了朋友。有一次，甚至在酒吧被人下药迷昏，遭到洗劫一空，哇，真是好惨哦。而最糟的是，厄运也牵连到了他最钟爱的外孙女的身上。他中奖的时候啊，这孩子布瑞格只有15岁，而慷慨的外公竟然买了4部新车给他，同时每个礼拜还有2000美金的这个零用钱。哇，这真是太超过了哦。当然了，可想而知的，这些立刻遭到了布瑞格所谓的一些坏朋友，甚至包括毒贩的觊觎。结果年轻的布瑞格经不起诱惑而染上了毒品，多次进出乐戒所。后来在2004年的12月，就在外公中奖满2周年之际，布瑞格失踪了。2个星期之后，他的尸体在一辆废弃的卡车上被发现了。哇，维特克，痛心地说，他就是因为这笔钱而死的。如果说能够换回我的外孙女的话，我愿意放弃所有的彩金。哇，你看，维特克中奖之后，他不仅是官司缠身，同时，更是落得家破人亡。唯一剩下的就是钱和工作。他难过地说，我没有任何的朋友，每个以前的朋友都想跟我借钱，或者是想要一些东西。一旦借了钱，就很难做朋友了，一切都不一样了。他说，我中了乐透之后，深感人性的贪得无厌。你一有钱，人人都觊觎。哎呀，早知如此，我真是该把这个彩券，给撕掉算了。哇，朋友，听了维特克的这个亲身的经历，您是不是得到了很大的启示呢？

不知道朋友您还记不记得哦？那是在西元2010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曾经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有一辆运钞车在行经一处十字路口的时候，不小心啊，掉出了一个差不多装有大约20万美元现金的一个袋子。这个袋口啊，因为摔下来啊，裂开了，现出了这个现金。可是当时啊，驾驶并没有发觉，仍然是加速而去。结果呢，民众啊看到了这些钱，竟然啊疯狂地冲过去。据目击者形容，哇，大伙儿啊纷纷地跳下车，这景象啊就像是当你丢出了一些鱼块，结果啊引来了一大群饥肠辘辘的食人鱼一般。哇，还真是有够疯狂啊。同时另一位目击者也表示，大伙儿啊都开心地笑着拼命地去抢钱。他说那气氛啊真是感觉到非常的超现实。不过好在啊，附近花店的工作人员他们都赶紧去协助警方捡钱。同时另外啊也有十多人把捡到的钱送回警局。可是仍然啊短缺了9万美元。不过警方从目击者的手机还有路边的监视器啊所拍得的这些画面他们也都掌握到了这些车子的外形，还有车牌号码，以及抢钱的民众的清楚的容貌。警方啊警告说，这些钱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哦，真的哦。这种行为算是窃取，是属于重罪。而这件事所显出的人性啊，也让人真是相当的感慨。人的贪婪之心真是蛮可怕的。其实啊，多一点的物质享受虽然可以让我们可以说是过得更快乐一些哦，但是物质毕竟是不能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啊，在登山宝训当中以大篇幅谈论到了金钱以及人们对金钱的喜好。他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求我们日用的饮食，而不是积攒财宝。耶稣警告我们说，在这世上积聚的财宝有虫咬，有贼偷，并且，指出了飞鸟和野花的荣美，证明了天父必看顾世人。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是啊，金钱，虽然重要，但是当我们的人生面临抉择的时候，金钱，不应该是列为首要的选项。因为啊，天父必看顾我们，那我们一切都不缺啊，是吧？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哇，谋财害命也宣告禁食。在列王记上21:9-12，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太奇怪了，也太让人惊讶了。耶洗别为了帮助闷闷不乐、吃不下饭的丈夫亚哈，用最阴险恶毒的手段强夺拿伯的葡萄园，煞有其事地宣告禁食，让拿伯坐高位，买通两个匪徒，诬告他毁谤神跟王。拿伯就活生生地在被宣告禁食灵界氛围中间被石头打死。难怪神要先知以赛亚大声地喊叫，扬声吹角，看啊，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以赛亚书58:2。接着神透过先知把神所拣选的禁食，就是要我们松开凶恶的神，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就是要我们关心贫穷、饥饿、漂流的人。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你的光必发现，好像早晨的光，所得的医治必速速发明。那个时候，我们求告耶和华必应允，我们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必称为补破口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属灵的家人，禁食宣告禁食，禁食祷告是何等美好神圣接地气的操练，但我们偏差扭曲，甚至恶人邪恶的耶洗别的灵进到里面接管最邪恶的事上宣告禁食，以至于诡计得逞。门徒们，让我们操练敬虔，操练神所拣选的禁食祷告。我们个人蒙福，周围贫困饥饿漂流的人也得福，甚至神的家中国度里面被拆毁累代的根基再一次被建立。祝福你我被称为补破口、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关键少数。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00。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是否常常落入软弱、疲乏、无力、自惭形秽、无人疼爱的光景呢？而什么是我的盼望呢？今天我们起思想《撒迦利亚书》第三章，主题是洁净圣名。上一章，神对整个耶路撒冷城市说预言，神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而这章是神对大祭司说预言，神要除掉大祭司的污秽，重新建立大祭司，透过大祭司使人与神和好。一到七节

节是除掉祭司的污秽，一到五节是洁净祭司。第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天使指给先知观看异象，在上帝给整个城市的异象之后，紧接着是给大祭司的异象。可见在神的眼中，神看重那专心服侍主的人，神要赐给服侍者圣洁，透过服侍主的人使人与神和好。大祭司约书亚是在重建圣殿时期的祭司，约书亚和所罗巴伯是两位重要的领袖，所罗巴伯是行政的领袖，约书亚是信仰的领袖。神的话语先洁净信仰的领袖，也代表洁净整个被掳归回的子民，好叫他们能够做神的工，上帝怜悯使用他们的工作。大祭司站在神的面前，要服侍神，回应神。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撒旦就是控告者，要指控人，拦阻人回到神的面前，用各种的谎言欺骗控告来奴役人，这是撒旦的工作。我们看到从结构看，上一章是神对整个城市耶路撒冷的预言，这一章神对大祭司的预言，可见神关心整个国家民族世界，神也关心每一个侍奉的子民。撒旦的工作就是要控告，要作对。右边常常指的是法庭中控诉一方的位置，撒旦的任务是与神作对，反对神，抵挡神，攻击神的仆人。所以撒旦特别要攻击大祭司约书亚，因为神的代言人跌倒会使许多人失脚。除此以外，撒旦更在大祭司耳边放下很多控告、攻击、批判的话语。今天撒旦也不断在控告弟兄，指控数落我们，指控我们不配侍奉神，不配跟随神。撒旦把各种的淫乱、仇恨、情绪、自恋丢在人心中，人一旦接招，心里就一片混乱，无法完成神的工作。求主怜悯我们。第二节，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神知道撒旦的伎俩，知道你我被撒旦控告那样的沉重无力，神知道人的无力，因此神主动为人发言，为我们征战。神对撒旦说，撒旦，神吩咐恶者的势力离开，正如耶稣吩咐拦阻他上十字架彼得，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今天我们也面对许多属灵的征战，我们要紧紧抓住耶稣的名，奉主得胜名斥责一切的控告、攻击、黑暗的势力，完全离开我们。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耶和华责备你。耶路撒冷是神的城市，被神拣选的城，神所疼爱的，正如同你我是神所疼爱的。神不容许人践踏神子民，控告神子民。神吩咐撒旦的势力完全退去，并且神拯救大祭司约书亚，如同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虽然约书亚经历各种的控告攻击，但神实行个别的怜悯拯救。这里的火一方面可以指的外面的挑战危难，包括被掳之地归回重建圣殿的挑战，二方面也包括灵界的征战，撒旦的控告定罪要破坏神的计划。这些烈火似乎要把约书亚焚烧了，但神把他拯救出来，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这是神拯救的大能。当我们遭受被攻击控告，内心有很多的自责，甚至要自我放弃时，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拣选我们的神，神有极大的爱，施加了大能拣选我们，神的大能是我们得救的保证。不管面对多么大火一般的挑战，神的大手要把我们抽出来，把我们放在他翅膀印下，使我们得平安。上帝要亲自斥责撒旦，撒旦是控告者，神不单站在法官的立场审判我们，也要在辩护律师的位置上为我们辩护。两次提到了责备，神斥责撒旦与他的谎言。你我是被神从火中抽出来的柴，被神保存下来的，被神珍惜宝贝。第三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当时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污秽就是肮脏，原文是粪便，不洁净，让人厌恶。这么糟糕的生命怎么能够服侍神呢？撒旦给人穿上污秽衣，
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

一方面代表人自己的软弱罪恶，以色列的确是因着犯罪才承受神的刑罚，二方面更是撒旦把污秽黑暗放在人的心里，使人自惭形秽，三方面圣殿尚未完工，这样的羞辱呈现在当中。第四节，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上帝的使者吩咐站在前面的天使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不管撒旦给人多么大的控告、谎言、攻击、污蔑，我们的神要除掉这一切污秽，除掉一切的控告。污秽的衣服就是罪孽、不道德的罪、违背礼仪。人的内心外在有很多的黑暗软弱，人无力承担。到了新约，神如何为我们脱去污秽的衣服呢？关键是十字架。耶稣把所有的罪孽都背在他的肩头上，耶稣把所有的控告、击打、疾病、眼泪都背在耶稣的身上，使我们因着耶稣拥有全新的生命，真实夺不去的大平安。并且神更积极为约书亚穿上华美的衣服，就是华美的礼服、新衣服，尤其是大祭司侍奉的礼服，圣洁、美丽、干净，使神的仆人能够见证服事主。到了新约，神应许我们主要为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使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使我们领受服事主的特权。神不单给我们圣洁的衣服，接下来要给我们圣洁尊荣的冠冕。第五节，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上一节提到神要为人穿上华美的衣服，而这里提醒神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约书亚的头上。洁净的冠冕可以翻译为一顶干净的礼冠，是大祭司的头巾，使大祭司能够圣洁的来服侍神。到了新约提醒我们，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的思想意念要走在圣洁之路，从心里追求百分百的圣洁，完全干净，无瑕无疵，唯求主的旨意成就。神要把洁净的冠冕戴在大祭司的头上，又为他穿上华美的衣服，神怎么吩咐，天使就怎么执行。因此，你我生命得改变的关键在神的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神的话语要带给我们生命真实的改变、翻转。使者在旁边站立，相对于第一节撒旦站在约书亚右边控告他，这一节是天使在约书亚的旁边服侍他。也正如耶稣在旷野40昼夜禁食，面对撒旦凶猛的攻击，同一时间也有天使加添力量。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在四面楚歌、危机四伏时，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收回他的应许，没有离开我们，差遣天使天军安营搭救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得自由、得拯救。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如为我们脱去污秽，给我们圣洁，我们当如何珍惜感恩这份大救恩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今日思想撒加利亚书第三章，主题是洁净圣名。这一章信息是针对大祭司，一到五节提到要洁净祭司，因为撒旦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控告约书亚，而神吩咐撒旦，耶和华责备你，神要拯救约书亚，并且要脱去约书亚污秽的衣服，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并且将洁净的冠冕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使他可以圣洁的服侍神。接下来六到七节提到要遵行神的命令。第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神的使者告诫约书亚，告诫就是劝诫、警告、提醒。约书亚已经穿上了圣洁的礼服，就完全了吗？不，他仍然要继续被神洁净、提升、提醒。这里提醒我们，对主的追求不能停下来，不要以为已经得着完全的，我们要继续聆听神的话，不断不断对焦在上帝的身上，才能不断领受圣洁。圣洁不是一个静态维持不要犯罪的状况，不，圣洁是一个动态不断更新对焦调整的道路，对准耶稣奔跑天路。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神吩咐大祭司，你要遵守我的道。神的道就是神的命令，神清楚的真理话语，你要谨守我的命令，可以翻译为守尽我所吩咐的，执守执行我给你的任务。谨守原文就是行走，在生活的方式一举一动要按着神的命令而行，也可以特别指在侍奉、在说话行事上要谨慎的跟随主、顺服主。神答应大祭司，当你愿意遵守神的命令，你可以管理神的家，管理就是治理，做信仰的领袖，管理圣殿，在神面前服侍，竭力帮助神与人和好，看守我的愿语。不但圣殿要被重建，祭司更是领受了特权，能够在神的殿中不断的服侍，尤其当时已经没有君王，信仰的领袖格外的重要。今天教会的领袖、信仰领袖要喂养守望，要教导真理，做羊的榜样，祝福羊群。神应许当祭司遵行神的命令，神要使祭司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新译本翻译为，我必赐你特权，可以在这些侍立在我面前的使者中间自由出入，如同这些天使可以来到神面前领受神吩咐。

与神开会讨论何等大的恩典。现在一本翻译为我会垂听你的祷告，像垂听在我面前的天使祷告一样。你我可以在神面倾心吐意，随时来到神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神给我们的大恩惠。神要让我们管理神的家，神不止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更使我们得着尊贵，与主同坐席，成为天国的王子，管理神创造的一切。我们如同天使般直达到神的面前，参与天上属灵的战争，这是极大的荣誉。到了新约，这位称为约书亚的耶稣跟约书亚原文相同，耶稣为我们受死，使所有新约的圣徒享有神给我们的特权荣誉。神定下了生命的法则，当人愿意顺服遵行，就进入得胜荣耀的路径。其实不是神需要我们遵行他的话，而是我们迫切需要神的怜悯与引导。八到十节预言未来的复兴。第八节，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前文提到神要洁净大祭司，赐给大祭司特权来服侍神。接下来提到了未来的复兴，弥赛亚的预言。神吩咐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众祭司们要仔细聆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新译本，他们都是预表将来启示的人，好兆头的人，你们都是象征。大祭司整个祭司的体系成为未来弥赛亚的象征。耶稣是真正的大祭司，不只献牛羊为祭，更献上自己为祭，不是多次献上，而是一次献上就完成了永远的赎罪。我们可以永远依靠耶稣的宝血回到主面前。这里预言耶稣成为大祭司，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苗裔就是树苗之子，大卫的苗裔是将来的君王。历史上大卫的子孙后来亡国被掳，无法继续做王，这个预言在耶稣的身上成就了。耶稣是伟大的君王，大卫的苗裔成就大卫之约。耶稣是犹大支派，理论上不能当祭司，但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能够当祭司。而若耶稣是祭司，就无法当君王，但耶稣奇妙地把信仰领袖、行政领袖合在一起，耶稣成为最高的君王、最大的祭司。第九节，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神在约书亚面前立的石头有七个眼睛，七眼象征着上帝的全知，鉴察每一个环节细节，没有任何能够隐藏让神看不见。七眼又翻译为七面，强调神的完全。而这颗石头神要亲自雕刻，雕刻所该雕刻的，亲自雕刻在石头上刻字，这个字就是神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圣经常常用石头来形容弥赛亚，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以弗所第二章，教会被建造在使徒行者的根基上，耶稣自己为房角石。石头要做的工作就是除掉罪孽，不单是前文约书亚大祭司的罪，更是除掉所有人的罪。一人替罪人死，就救我们脱离罪恶污秽。上帝工作很奇妙，要在一日之间除掉。以赛亚书66章提到了国民能够一日而生，上帝的工作能够立刻完成。正如同新约耶稣预言，这个圣殿被拆毁，三日后重建。人们以为不可能，我们盖了46年还在盖，耶稣怎么三日重建？耶稣以自己的身体为殿，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神洁净的工作可以在一日之间完成，我们只要呼求主，福音的大能、称义的身份、永恒的国度可以立刻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里是弥赛亚的国度，我们的盼望不在政治经济，而是基督掌权，神的国度降临。神亲自雕琢这石头，神查看我们的生命，看到我们内心最软弱黑暗，要除掉我们的罪孽。第十节，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预言了弥赛亚复兴的日子，你们个人要请邻舍，邀请邻居坐在葡萄树、无花果树下，这是所罗门时代安居乐业的画面。这个画面也是弥迦书第4章提到了末日复兴时的景象，物产丰。

丰富，有葡萄酒，丰富物资，没有敌人，没有农作的损伤，充满了完整的平安。也正如启示录应许我们，神要我们预备新天新地，其中有生命树，结出果子，每个月结不同的果子，果子有医治的大能，带给人完整的平安，那是我们真正的喜乐与盼望。过去因着人犯罪，神的灵一步一步离开约柜、圣殿、圣城耶路撒冷，如今神的荣耀逐步回到神子民中。一章第八节，神在洼地，是靠近耶路撒冷外的基伦西地。二章一到二节，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到了城墙旁边俯视耶路撒冷。三章一节，大祭司侍奉处就在圣殿之内，神重新回到圣殿了。神期待与我们同在，重回圣殿，重回每个神子民的心中。这章的要节第四节，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神是圣洁的法官，也是公义的辩护人，更亲自代替我们承受刑罚死亡，要给我们生命与荣耀。我们来祷告，呼求主的宝血厚厚遮盖洁净我们，使我们拒绝撒旦的控告、罪恶的引诱，使我们成为圣洁，能在圣洁中回应主，积极建立教会，使万民得福。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神洁净祭司，脱去污秽，穿上圣洁，注目耶稣的拯救。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在最初作用也享受日落，生命做不得现实冲突，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 FM 104.3 GoGo Radio 老你一行一把群 GoGoGo Go, Go。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来相见面。这两礼拜咱拢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三节，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咱要过来读一解。然后今仔日咱主要要看十二节下面的功课，第九节，所以恁就安尼祈祷，阮的天父，愿你的圣名受尊崇，愿你实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地上亲像伫天顶。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食物，求你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嘛有赦免过犯阮的人。求你唔通，予阮陷入担当袂起的试探，

救我脱离迄个邪恶者，因为主权、权能、荣光拢属你，直到永远。阿门。这个主驾是咱的基督文中间第十二节，求你赦免我的过犯，亲像我嘛有赦免过犯我的人。基督恳求上帝的赦免，伊讲亲像我嘛有赦免过犯我的人。咱会看到这是一个刚时尊的行动的两条线，两项代志，但是伊结连到顶，因为这中间咱会看到下面别人其实就是和家己得到自由。常常有老师安尼提醒咱，对的安尼，咱就要倒转来看到讲下面这项代志，因为这是接连的诸多文刷了后的第十四节、第十五节，又继续讲。主耶稣讲：“恁那下面人的计时，恁的天父嘛会下面恁；恁那无下面人，恁的天父嘛未下面恁的计时。”也就是讲，咱若看后壁十四节、十五节，亲像伫个解释第十二节同款，伫讲到下面的功课是两条线，刚时阵伫进行，就是当你下面人的时，你会得到平安，你会得到下面的自由。因为你有下边人，天父上帝嘛下边你；你无下边人，天父嘛未下边你的解释。那安尼，咱就会转来看伊伫这个所在所讲下边，就是因为有解释。尤其是咱若看到第十五节的时阵，当我下边人的解释，天父嘛下边我的。解释，咱看到这个下面有几落款的用词，因为你做唔对，所以需要人包容，需要人原谅。咱会发现，干那汉字还是第一句的讲，就几落款啊，我原谅你啦，啊，我刷刷去啊啦，刷刷去嘛是一款诶下面。啊，是下边你，好啊，这拢会甲做唔对的代志有关系，敢那亲像咱代志咧讲啊，这是唔拄好啦，哎，唔拄好，其实就是做唔对，好，敢那亲像打到金蕉皮，唔拄好，骨折倒啦，伊安尼做有偏差，哎，这嘛是唔对，伊安尼做有过失，伊安尼做犯到罪，哎，法律的代志。伊安尼做超过迄条线，嘿，遮个拢是咧讲着人做唔对，敢那亲像犯罪共款。所以踮伫咱的圣经，有老师特别甲咱提醒，伊咧讲着罪，同基本就是邪见，无邪着红心，这是咱基督教信仰常常咧讲着，圣经嘛甲咱。讲到这项，人拢有罪，是因为咱的心思意念无写着咱做一个人的价值以及迄个良心，咱定定会偏去。做一个丈夫，是不是有亲像这个良心咧讲的丈夫的款式态度，迄个情形，还是咱？有时哎呀，今仔日伤忝，啊，同事一招去啉两杯啊，到个十一点、十二点，佮袂记个转去，和太太踮喺厝诶，足烦恼诶。类似这，就是日常生活中间，咱诶角色，咱所领受诶机会，拢有一个用心，就是要发挥，

伊的功效、伊的意义，结果咱写偏去了，偏去了就犯罪了，这叫做罪。对的，安尼圣经在讲，每一个人拢有罪，亏欠上帝的应光，因为上帝用伊的形象来做人，来创造你，创造我。咱有上帝的形象在咱的生命，但是咱在做做行的行动，甚至包括心思意念，无上帝那款和咱的良心，常常走出来自己的角度、自己的立场、自己的意识形态，所以是偏激，这叫做罪。在圣经中间，也有讲到一个部分叫做花过去。那咱即马较常习惯用的叫做界线、界线。啊，迄条界线你已经超过啊。三见面，踮咧台湾，咱可以当阿手吼。咱若去伫咧中东遐，有一挂国家因唔那干呐。哈个三烂，嘴皮都爱甲对方的嘴皮正边崩一下，倒边崩一下。踮伫欧美，咱看到朋友见面去机场接人来，哇，看到足欢喜的，拢会哈个哈个，好小烂一下。即马这条线走出来啊，大家文化、大家国家无同款。会让对方感觉像亲像去让交流去让人侵犯到，诶，这已经造成一款超越礼貌那条界线，是变作是自己抓最对的自私，甚至真粗鲁的一款态度。所以这咱最近这几十年才接听到说请注意那条界线，点么教会也同款，要注意这条界线，倘好让咱会当珍惜三听，亲像主耶稣讲，咱就要互相三听。众人就知咱是基督的学生，但是迄个三听包括这条界线，姊妹甲兄弟，咱就袂凊彩点么哈个，安尼讲啊，真欢喜欢迎，好，这都。界线扫出来。第三点，圣经中间讲到这个罪，包括邪情邪无对，包括那条界线唔通超过，包括敢那亲像走路暗多打到金蕉皮，杀骨一刀，还是溜冰，咱溜冰的人拢知，你唔拄好会出刀，啊，这是无意中啊，啥呢出刀，无注意到。啊，这嘛包括伫个日常生活讲话，有人话唔拄哦，讲话哎呀，讲了就哎呦啊，我实在是不应该讲这个，讲了后再后悔，讲了后再来下息的，这就是敢那亲像安尼去骨折倒啦，啊，脱车啦，小小一个，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感谢上帝，和咱这两礼拜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十到十三节，主耶稣教示咱的主导文。咱今仔日特别看十二节，伫讲到下面的功课。十二节，咱嘛会甲十四节、十五节结连到顶，伫讲到人甲上帝的下面。需要原谅，需要赦免，需要饶恕，就是因为有做不对。这个不对，咱都有讲到，在圣经里面特别有讲到赦罪无赦到往红心，咱常常讲这是罪，还是讲有一条界线你超过啊？这个界线亲像你甲。姊妹兄弟甲姊妹三亲安三握手，哇、哦！啊，这个兄弟足热情的，甲姊妹手握掉的，安尼一直摇，哇！足欢喜看到你安尼三秒、五秒、十秒拢无要放，哇！这个姊妹感受无好，这都是一条线，一条线超过啊！这嘛是圣经的讲，这需要是个道歉的所在，需要原谅的所在。这是第二、第三款，都敢那亲像搏一刀，打到金蕉皮，还是溜冰的人，的确拢把搏倒个。好、哦，所以这款诶无意中啊出刀，还是讲话啊无注意，无意中啊这一句话才捞出来啊，因为起毛子，因为情绪的关系，啊是陷落伫罪的中间。圣经中间的讲到这个罪，第四个就是。

违背法律、违背规矩，这违法的代志。啊，这个违法的代志，是人知影安尼做唔对，啊，然后你阁安尼去做。日常生活中间，常常出现的，就是当咱要过车路的时，咱拢知影过车路爱行斑马线。但是当咱对巷仔出来，来到这个大路，啊，这个大路，我就是要对面那间店来呢，啊，这条路嘛无宽，一边拢过来，一线多，吼，啊，这边过去，那边来，安尼讲起来，才两线来呢，啊，左边看，正边看无车，我就直接啊，就转过去啊，因为我要去买物件的店都是对面。啊，我若对阮即个巷仔口，阁行倒边、行正边去青红灯，还是去有斑马线的所在，我就细一日呐。咱踮台湾的生活，即项要讲起来，差不多逐个人拢有违背规定哦。哦，啊，这是咱生活中间啊，即款呢，当然阁有足侪理由啦。哎呦，迄斑马线位诶遐远的所在。其实咱人生中间有一挂规矩，有一挂法律，迄是人类整体斗阵，斗阵爱有一个规矩，安尼咱才用呢。一群人踮伫一个社区，踮伫一个城市，咱才会当互相有适当的界线，适当的规矩。和人在中间得到看我得到自由，但是偏偏人的心内拢会想要扯空扯胖。咱有法律以后，有法以后，人的心会想要讲安怎违法啊？违背这个法，反正无去和警察抓到，无去和人看到，就无代志。这个点在我们的生活同明显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我们不对违法，我们都要说你有证据吗？有证据再来说话。这是人类的社会通大通大的撒旦魔鬼，就用这句话帮助我们，帮助你，跟你说不要紧，伊无证据，好、哦，所以你违法，你按遮闯过去，无行斑马线也袂要紧啊。所以人的心有这个物件，真正极其恶毒。先知亚利米讲，上帝创造人原来是真水、真单纯、真安尼淳朴，唔过人。甲家己物价真乱糟糟，人的心极其恶毒，比万米拢搁较奸诈。哦，这人的心是变这款的，所以同尾在圣经中间咧讲到做唔到犯罪，还是欠人的，就是咧讲到欠少，即个欠少表示你。无法度行的少啦，安尼已经变做都爱关家咯。你若行得起，对方也知影你行得起，哦，和你分三个月、五个月，安尼伊也袂甲你过去法院，袂甲你掠去警察局，袂哦，知影你行得起，但是你行袂起的时阵，你的责任对上帝、对人，咱拢有一款，咱根本就行袂起啊。无一个人敢讲话行得起，啊，这就是这款的罪。伫遮讲下边关的高夫，较常是会到较第五款拄啊所咧讲。咱若安静来想，咱欠咱的亲人、欠士大人、欠别人足罪啊！咱真侪时阵拢是干那看别人欠我，人欠我较罪。啊，毋过，咱知影，踮咧人类的社会，一个生命会当生存，

是有偌济人付代价。虽然在当有今仔日的生活，就算今仔日你家己感觉足欠缺，你感觉家己足可怜，拢是别人甲你害，你要顾欠人真多。所以，当咱用这个来讲下边阮的辜负，亲像阮啊下边辜负我咱阮的人的时，照里面要祈祷是讲，请你照阮下边人的计时迄个比例来下边阮，也就是讲，阮到底有下边人无？阮下边人三分，求助你啊下边我三分，那要照原来经文的意思是安尼啦。啊，我那下边人零，安尼上帝下边我嘛零，哦，所以这就是今仔日和咱的功课，讲我到底下边人偌济，我那下边人，伊就跟那和平感官平安就造出来了，哦，所以人的下边跟上帝下边是。袂当透开，伊是夹到底的。尤其是人的灵性的性命需要真实对耶稣遐来的平安、平静、安稳的休困。人需要这个，这个平安是伫人你那下边别人的时阵，你要领受着。对的安尼，咱那无要夹别人。和平到阵，咱都无可能甲上帝会当和平到阵和好，所以咱拢知影，一个人做一项代志的确有一挂原因，咱小可了解一下，啊，然后嘛就爱学习啊，知啊，安尼咱也还是袂记得，啊，若无你无法度下面，搁较要紧，咱知影。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安怎疼咱，这个疼内面包括太多下面了。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恳求你信心帮助，通互阮会当真做一个自由的人，是因为你的怜悯、你的疼、你的下面，互阮。会晓得来原谅下面别人，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佳人多年来

0: 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平镇灵粮堂王恩惠牧师，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撒母耳记上21章10到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真正的依靠，真正的依靠。

在一场中学摔跤比赛的准决赛中，大卫右侧肋骨被对手击撞而裂伤，他虽赢了这场比赛，但不知道该如何带伤撑过接下来的决赛。在决赛时，大卫刻意跛着健壮的左腿走进赛场，使他的对手误以为他左腿受伤，于是一直攻击他的左侧。最后大卫保护了真正受伤的右侧肋骨，并且夺下冠军。圣经人物大卫也曾用欺敌之术脱离困境。当时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王的追杀而逃到非利士人，也就是以色列的仇敌那里避难，但加特王很快就得知大卫是以色列英勇的战士，这让大卫心生恐惧，他就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山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

随后这个策略果然奏效，人们可能会基于道德层面对这样的手段有不同的看法，但诗篇三十四篇让我们明白，大卫并没有因计谋得逞而沾沾自喜，反倒是归功于上帝施行拯救。大卫吟唱，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虽然大卫曾寻求非利士人的庇护，但当他转向上帝时，才能找到唯一真正的依靠。您何时曾因环境所逼而采取令您后悔的激烈手段呢？若你先转向上帝，您会改用何种不同的方式做出回应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当我们靠自己的聪明面对挑战，反倒会落入困境。求主帮助我们将每个挑战都视为转向我主的机会。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上21章10到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真正的倚靠。圣经说，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雅基那里。雅基的臣仆对雅基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基，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山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雅基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撒母耳记上21章，我们看到大卫走的这条道路就好像是耶稣基督走的十字架的道路，越走越孤单，越走越危险，甚至有时候到了绝望的地步。但是感谢主，只要是我们走的路是基督耶稣走过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走在十字架道路上的人，这一路上神的看顾，如果还没有到上十字架的时候，神总是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的。当大卫发现自己面临困境，他先去到撒母耳面前，但是问题并没有因此解决，于是他再到约拿丹，就是扫罗的儿子，他的好朋友约拿丹的面前请求援助，最后的结果也是只有失望离开了。现在我们看到在21章里，他来到了大祭司亚西米勒那里。这位祭司竟然是将出乎神意外的恩典赐给了大卫，叫他没有完全的失望。大卫因为粮食断绝了，现在非常的饥饿，他竟然从祭司那里得到了平常人不能够得到的陈设饼。我们新约的信徒都知道，这个陈设饼是预表基督的，他就用这陈设饼来充饥，这个是

是实在得到了格外的恩典，同时呢，他又从祭司那里得到一把宝刀，这个刀是他从前杀死哥利亚的胜利品，那个刀仍旧保存在那里。有了这把宝刀呢，他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抵挡仇敌了。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同时也给我们看见一件可怕的事，那就是扫罗王已经把政治带到了侍奉里。在撒母耳记上21章的第7节说，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按照正常的情形呢，留在耶和华面前侍奉的人应该是侍奉神的祭司，但是如今既然有一个王的臣子称为司牧长的留在了耶和华的面前，我们稍微想一下，我们就明白这个政治啊参入到了侍奉里面了。扫罗王为了要知道大卫的行踪啊，所以到处都满布密探。祭司亚西米勒当然知道自己受到了监视，他也必定是早有听闻扫罗不喜悦大卫的风声，所以当他见到担任千夫长的大卫突然的造访，却没有带着军队，他心里知道大事不妙了。于是他出来迎接大卫的时候，圣经形容他是战战兢兢地出去迎接。大卫见到多益在场，在情急之下便向祭司撒谎说受王差遣要处理密事，然后向祭司求饼充饥。祭司表示没有普通的饼，只有会幕里面陈设饼桌子上更换下来的陈设饼。按照常理来说呢，那分别为剩的饼只能够供祭司吃，平民是不可吃的。但是祭司看到大卫的狼狈处境，就连续他，就查问他和跟随他的人有没有亲近过女色，查问之后就给他们吃饼。大卫呢也向祭司要求了那把刀，所以亚西米勒就把当日大卫杀死哥利亚的刀交给他作为随身的兵器。我们来注意圣经在这里称会幕为耶和华面前，因为会幕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虽然当时的约柜已经辗转地留在了基列野林，但是祭司仍然是每天在会幕前面的圣坛上献祭，也要更换圣桌上的陈设饼，并且经理金香坛和金灯台。在旧约的利未记23章的44节这一大段还告诉我们，敬虔的百姓也一年三次在节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的时候，在会幕前举行神圣的清净会、献祭还有感恩。其实扫罗早就派探子监视撒母耳，亚西米勒自然也不会例外，好给他通风报信，他要全面的追杀大卫，并且变本加厉的行恶，神岂会使用他呢？就因着这些事，大卫就开始逃亡了。他是在神的定义里面开始过逃亡的生活，他的逃亡严格说来是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对他个人来说，也许逃亡是为了保存性命，但是在神的安排之中，他的逃亡是为了做王。大卫为什么逃亡呢？大卫自己的意思是，我不逃亡我就死了，但是神给他这个机会，给他这个感觉，就是你保存性命这个事情是小事情，你等候做王才是逃亡的目的。不错，你是王，在地位上你是王，但是你还要等候，等到神看他的生命是不是成熟了，是不是可以做王了。所以大卫这一段被追赶的路程上，我们一再的提到，那也是我们在地上做王的路程。我们在等候神的时间，我们也在等候当中给神拆毁。
如果

没有追赶大卫，大卫的缺欠就不会露出来，众人以为他是英雄，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英雄，众人以为他是了不起的，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但是现在神让他的敌人来追赶他，他就逃到了非利士人的一个王那里，其实他是逃到了非利士人的一个酋长那里，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有名望的人，所以他一到非利士地，马上就被人认出他是大卫，连非利士王都认出他是大卫，那么这个事就让大卫心里害怕了。大卫忘记了他的前途是在神的手中，在这里他心里虽然糊涂，没有看见非利士王既然已经认出他是大卫，那么非利士王为什么不杀他呢？就算是不杀他，也应该抓了他才对啊。但是现在只是说说而已，他说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所说的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一个人吗？其实这种事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被人捉起来，甚至立刻杀掉，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做，这应该是神的作为，认出了他却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如果大卫心里苏醒的话，他就看出神已经在那里管理着，他就会想到如果在这个危险的地方神能够保守我，那么在以色列地神也一样可以保守我，我为什么要逃到这里呢？我应该回去。当大卫听到了加特王说他是大卫，心里一害怕，他就想我用什么方法来脱离这个危险呢？真是很有意思，他就开始在那儿装疯胡言乱语，在那里留着唾沫挂在胡子上，这些个动作让非利士人的王说这是疯子，不是大卫，我又不缺疯子，把这个疯子带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呢？就在这样的光景底下，大卫离开了非利士。所以我们读圣经的人也要感谢神，看见大卫他可以愚昧，但是大卫却有一样是扫罗没有的，希望我们有啊。扫罗在神的面前缺少的是一颗悔改的心，大卫比扫罗好的长处就是他在神面前有一颗悔改的心。所以整个的21章记载了两件事，就是说出了大卫的软弱和愚昧。如果就是这样，我们就觉得神好像也放过了他，好像大卫也没什么事了。但是大卫经历了这两件事以后，他就写了两篇诗篇，从这两篇的诗篇上我们就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我们也看见大卫在神面前学了什么样的功课。我们先来看诗篇34篇，我们看标题就知道，诗篇的标题是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这诗。34篇就是大卫在这里装疯以后写的，从第一节到第十节都是大卫蒙恩的经历。在诗篇里，大卫述说神怎样在他身上做工，他怎样的认识神，在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他在神的面前所学的功课。我们来看第11节经文说，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大卫虽然有许多别的话能够向弟子们说，使他们更有兴趣，他可以谈一谈自己作战的勇敢和他所爱的音乐，也可以谈谈他政治上的政策等等的。但是他有过这个经历之后，他就觉得敬畏耶和华比这一些都重要，这些更是与青年朋友们是有益处的。大卫虽然是公事忙碌，还是认为教训弟子是一件重要的任务。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大卫的伟大，他知道教训青年弟子是重要的，并且知道教训弟子们敬畏耶和华为最重要。他也认清楚了怎样树立社会

和会和国家的根基。接着在十二节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我想这三样很多人都愿意要，但是大多数的人没有在敬畏神的道路上来寻求这些，怎能寻求得到呢？所以在第十三节就接着说，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在这里我们留意到，大卫说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大卫在说谁呢？是在诗篇五十二篇里他提到的以东人多益吗？多益把亚希米勒告到了扫罗前面，扫罗就命多益杀死祭司，于是那一天杀了一共85个人，又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这个以东人多益是残忍的，扫罗王更是残忍，所以神不喜悦他，不是没有理由的。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你说凡是仰望你的人，我们就有光荣，我们的脸必不蒙羞。主啊，感谢你不但在敬畏你的人四围安营来搭救我们，还要我们尝尝你主恩的滋味。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尝到你的美善，得知投靠你的人是有福了。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和诗人大卫一样的因着倚靠神而脱离了一切的恐惧，一切的患难，而且神要庇护我们从今时一直到永远，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10月6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的天气方面，降雨将会有所趋缓，而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则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其实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今天早上气温就是有所下降，而在东部、东北部还有东部的天气都是稍微偏凉，低温大约是22到24度，高温的部分则是26到29度左右。中南部以及台东的低温则是23到25度，但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0到34度左右。至于在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周三到周四的环境转干，并且从周四开始各地会逐渐回温。在西部地区日间的高温可以回升到32到34度，东部地区大约是28到31度。而本周五到周日的国庆连假的期间，各地是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形态，主要只有在基隆北海岸、东部和恒春半岛仍然会有短暂的零星阵雨出现的情况。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在美国跟监赖清德长子，中国女间谍逃往上海之前遭到 FBI 逮捕。联合报，监视赖总统之子，中国籍女房仲在美国被捕。中国时报，台股创新高，挺进50000点。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10月4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一名疑似是担任中国特务的女子张婉莹，她涉嫌在美国境内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长子赖廷宇一家人，

也凸显中国政府是企图借由掌握台湾高层官员在美国亲属的行踪的做法，来作为在潜在冲突当中的施压筹码。而联邦调查局局长巴特尔则是发表了强硬声明，警告外国敌对势力，美国不再是你们执行间谍行动的安全之地。根据联邦调查局向联邦法院所提交的刑事诉状中指出，34岁的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在10月4日准备要搭机前往上海之前，是遭到联邦执法人员上铐逮捕。而第一助理联邦检察官艾塞利则是证实，张女士被控充当未经注册的中国代理人，同时是针对台湾政府官员的近亲进行了跨国监视。而相关的诉状也详细揭露张女的跟监行动，从去年9月1日开始，张女在接受中国官员的指令之下，与一名男性同伙是从拉斯维加斯飞往华盛顿州的西雅图，之后租用了一辆黑色的休旅车开往赖廷宇位在于西雅图郊区的住所，而在行动中还使用了反侦查的技巧以避免行踪败露。诉状中也指出张女行动的国安威胁，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在任何潜在的冲突之中获得对台湾总统的施压筹码，那掌握台湾政府高层官员近亲的位置甚或是影像，也包含住家与车辆的照片，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非常有用。联合报今日头条，美国联邦调查局四日是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美籍华裔的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他涉嫌接受中国大陆政府的指示，监视台湾赖清德总统在美国的儿子赖廷宇以及其家人，并且是拍摄赖廷宇的住家、车辆等资讯传回到中国大陆。而被逮捕的时候，他正准备要前往上海，不过就在登机之前是遭到联邦执法人员的逮捕，而被控是未依法登记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FBI 局长巴特尔也发文赞赏这一次的逮捕行动，同时警告外国敌对势力，美国不再是可以安心进行间谍活动的地方。他表示涉嫌在美国领土要替中华人民共和国监视一名外国领袖的家人，然后还想要搭机返回上海，门都没有。而 FBI 将会追查任何危害到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不管他们躲在哪里，都会将其绳之以法。而根据 FBI 洛杉矶反情报小组向联邦法院所提出的刑事的起诉书中，张婉莹是与一名同伙涉嫌从去年9月开始是前往华盛顿州的西雅图监视台湾高层的官员家属，不过当时在诉状中其实并没有点名遭到监视者的身份。不过美国媒体引述了执法人士的消息，在后续指出这个目标其实就是赖清德总统的长子赖廷宇以及其家人。而赖廷宇今年是30多岁，是一名工程师，目前任职于荷兰跨国电子企业飞利浦，与妻子育有一儿。而他在2012年是取得了凯斯西厨大学的电机工程学学士学位，之后取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工程硕士，还有华盛顿大学生物工程的博士学位。中国时报今日头条，台股在昨天展现了多头的气势，价量齐扬，而盘中最高是来到49,770.66点，中场则是上涨了1,236.3点，涨幅达到2.55%，收在49,712.04点，不只是首次站上了49,000点的大关，而在盘中以及收盘也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成交量达到1兆2110亿元。而在多头情绪的加持之下，
台指期在昨天晚间的夜盘也首次站上了5万点，

延续市场的强劲动能以及投资人的信心。不过也要注意的是，美国股市在五日的开盘之后，四大指数是涨跌互见的情况。根据统计，台积电是在盘中冲上了2580元，市值是以66.9兆元创下新高。由于台积电占台股的权重高达41%，昨天收盘在2575元，涨了75元，贡献加权指数达到594点，逼近指数上涨将近一半左右。而投信分析，目前传出台积电正在评估要与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的超级晶圆厂 TeraFab 进行合作，也带旺了台积电的股价，是直奔2580元。而台股 ETF 的除息秀，还有台积电在15日即将召开法说会等消息，也增添了柴火。而另外是超微 AMD 的董事长暨执行长苏姿峰，在近日是旋风式访问台湾，而外传此行的目的是要抢产能，重头戏就是拜访台积电预约更多的产能，并且会在今天接受媒体的采访，而这也在台股多头之际是再添话题。但也要注意到的是，美债殖利率仍然是居高不下，投顾还是警示股债仍然是承压的情况，只有科技股维持强劲的表现，保守稳健型的投资人除了股票之外，也建议黄金以及贵金属的资产可以 增加到10%左右，有助于提高整体投资潜在报酬，并且分散风险。现在时间是早上7:40，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美国司法单位破获了中国大陆涉嫌对赖清德总统的儿子进行了非法监控。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在昨天对此表示，这其实就是属于标准的跨国镇压的情况，而我们对于这一类无视于人权还有各国主权的情况之下所进行的相关的行为，是表达了最为严厉的谴责。而陆委会方面则表示，其实如果相关事件是发生在台湾的话，那事实上目前却是无法可管的情况，因此也显示在台湾目前面对到多元的跨国镇压的手段是缺乏完整的反制法律，而对此政府是已经进行积极的修法，也期盼各界可以对于相关修法给予更多的重视以及支持。

中国时报焦点新闻。 OpenAI 的执行长阿特曼在先前表示，相关公司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在 AI 监管方面其实仍然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一项技术的好处是足以抵消一些风险，而 AI 应该是继续广泛的来向公众开放，并且他认为世界是应该要接受一些坏事的发生。阿特曼告诉了美国媒体 Political 新社的科技政策电子报，其中指出，他们认为为了这一项技术的好处以及让人们可以拥有自主权，因此世界应该接受一些坏事的发生。不过相关的言论也引发了许多争议。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防部的预算台美国防部共同合作评估案当中确定将会预升级扩大，美国战争部也决定直接派出政策次长室以及国防智库国防分析中心的专家代表会长期驻点在台湾的国防部本部。而国防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战争部的官员进驻之后等同于是我国的国防部，可以直接和美国的五角大厦进行沟通，也让台美的战略沟通是更加顺畅，也有助于台湾提升全社会韧性。

0: 以及总体的国防能力。联合报政治新闻，台湾知名主持人蔡康永先前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但掀起了议论，包含蔡康永现身台独分子竞选现场，登上了大陆微博的热搜。他拥有3600多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内容是一系清空，而许多合作的厂商也是瞬间切割。不过台北市长蒋万安则对此表态，他支持并且尊重蔡康永先生可以发表任何自己的主张，也欢迎蔡康永参与他的竞选总部的成立活动。而对此，蔡康永在先前回应承蒙蒋万安市长在百忙之中发出了摇滚区的邀请，等到收到具体邀约的时候也将欣然前往观摩学习。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对于法国财政的疑虑蔓延成为了对于区域的恐慌，这也导致欧元昨天在亚洲交易的时段是暴跌到17个月以来的最低点。而其中相关的主管则是业界分析指出，警告投资人是不要站在火车前面，因为欧元并不会快速反弹，而这个市场动向是近期财政议题的延续造成，或许是带有蔓延效应的迹象。根据路透报道，对于法国债务的水准以及明年四月的选举之前的政治僵局等相关疑虑，都导致欧元是连续四周收跌，昨天盘中是一度跌到 0.8% 至1欧元兑换 1.1161 美元，这也是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点。中国时报财经新闻，9月份的美元因为升息的预期而大涨，主要的币别对美元下跌并且新台币走弱的影响之下，央行进场抛汇也阻止贬势，导致整体外汇的存底的水位回升。中央银行在昨天公布了9月的外汇存底，比起上个月是稍微减少了 11.59 亿美元，降到了 6007.45 亿美元，不过还是守住了6000亿美元的大关，并且同样还是稳居全球第四大外汇存底国。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中秋教师节的连假期间，高铁的疏运乱象频传，也引发民怨。而后续紧接着还有双十以及光复节连假，高铁公司对此在昨天宣布，为了扩大超尖峰时段的运能，将从10月8日国庆疏运日开始，首度实施周五下班超尖峰时段，以每小时两班、四小时会八班的密集班次，增加南港、台北到台中的车辆，采取全车是自由座，并且运用特别调度，列车只需要12分钟就可以再次发车，也减少自由座旅客的等候时间。而高铁指出，在新车上线营运之前，从今年10月8日开始，每周五还有连假的前一天都会实施这一项措施，预估会实施到明年的7月1日左右。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10月已经正式开打，而今年卫福部也推出了健康币活动，同步上线，只要年满18岁并且有健保卡的民众，完成了指定的健康检查或者是接种疫苗等，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后续兑换有关的健康商品。而机关署则指出，统计到10月4日为止，大约是有 82.9 万人接种了流感疫苗，新冠疫苗接种人数则是大约 30.3

3万人，都比起去年的同期增加大约1到2成，也显见健康币的政策确实可能是重要的诱因之一。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 Oracle Red Bull Racing 车手，也是 F1 一级方程式的四届世界冠军的维斯塔潘，10月4日在巴林大奖赛的时候，面对到大雨还是沉着应战，夺下他个人在今年 F1 赛季的第一场胜利。而本站的赛事在延期之后，从巴林移师到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来进行相关的比赛。维斯塔潘是克服了雨势以及多次的安全车介入的挑战，以 2.307 秒的优势击败了对手积分的榜首安东内利，同时也为车队拿下参赛首季的第一场胜利，写下重要的里程碑。自由时报体育新闻，目前世界排名第40的河库好手冯奕兴，昨天晚间在2026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男单首轮，以直落三扳倒了世界排名第10的德国一哥邱党，挺进到32强。另外17岁的郭冠宏在第一轮也以3-0轻取了瑞典好手拉纳佛尔，连续三战的大满贯赛都闯进到32强之列。美国职棒在昨天的赛况，5战3胜制的国联分区赛的 G2， 道奇队的日本巨星大谷翔平4个打数是只有敲出1支安打，但另外也吞下2次的3振。而道奇队在全场的得点圈是8-0的记录，最终是以2-3败给了勇士队。系列赛目前双方是战成了1-1平手。现在时间是早上7:50，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根据彭博的行业研究报告，美国 AI 企业相较于中国大陆的领先优势，在过去几个月是大幅的收窄，甚至是降到了历史新低。因为像是 DeepSeek 这一些大陆的 AI 实验室是持续追赶，对于美国科技霸主的地位也构成威胁。彭博分析指出，随着 DeepSeek 在9月所推出的 V4.1 Flash 的相关版本，大陆顶尖的 AI 模型在基准测试中的得分如今只稍微落后美国竞争对手大约 3%， 而这个差距比起5月的大约是 9%， 还有今年稍早的 15% 是大幅的缩小。分析也指出， AI 的模型性能是持续改善，也代表着中国大陆的业者是有望进一步来抢下市占率。中国时报两岸新闻，在近期欧盟是强化了对于大陆的贸易立场，以捍卫国内企业利益为主，这也让中欧第二轮的经贸磋商将在本周是在北京举行的情况之下。不过不管是中外的专家分析都认为，恐怕不要对这一次中欧的会晤结果是寄予厚望，他们认为或许会有一点希望，但并不期待会有任何重大的突破，又或者双方可能会在某些议题是存在共识，但并非是在整体经贸关系会取得广泛的和解。自由时报两岸新闻，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英国正在准备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加征最高 45% 的关税，以避免欧盟的欧洲制造的政策可能会带来的冲击。英国此举也将会对于目前占英国汽车销售量大约是1/4的中国电动车的市场带来极大的打击。金融时报在今年9月也曾经报道，欧盟就曾经敦促英国首相伯南要进一步与欧盟的贸易政策保持一致。如果英国希望避免受到欧盟欧洲制造政策的限制，就应该要提高对于中国进口电动车的关税，因为欧盟官员非常担心英国可能会成为中国商品进入到欧洲的后门。

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巴西总统大选在10月4日举行了第一轮的投票，而最高选举法院表示，前总统老波索纳洛的长子，现任的参议员弗拉维欧·波索纳洛得票率大约是47%，现任总统鲁拉则是大约45%，其他候选人的得票率都不到5%，而两人一如预期将会在25日进入到举行的次轮决选的部分。而路透也报道，波索纳洛的当选将可以延续亲美国总统川普的右派候选人的路线，而在拉美掀起的胜选浪潮的情况之下，其实由于川普和现任的总统鲁拉在关税、贸易以及安全问题上的旗舰甚深，因此如果是鲁拉连任，也可能会为川普政府带来蛮多的麻烦。中国时报国际新闻，2026诺贝尔生医奖在今天揭晓，而其中包含黑格曼、纳格尔以及戴瑟罗斯，因为对于光遗传学的贡献是共同获奖，而国内专家则是赞赏这一项神经技术的应用广泛，除了可以治疗神经疾病之外，包含精神疾病以及慢性疼痛，更能够进一步应用在像是人工耳蜗，甚至帮助盲人可以重见光明。而目前在动物实验方面，针对阿兹海默症、巴金森氏症、药物成瘾、忧郁症还有动作障碍等方面，都可以使用光遗传学控制特定的神经细胞进行调控情绪还有相关行为，而相关的研究也成为许多新创公司的发展主力方向。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西班牙总理桑杰士在昨天宣布将提前在11月29日举行大选，而在此前由西班牙政府所提出的住房政策在国会遭遇到了挫折，目前各界已经预期桑杰士就是会提前来举行大选。而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西班牙有一名住在首都马德里的87岁老妇人，在上个月因为无力支付高昂的房租，是被警方强制驱离原本的住处，而在画面曝光之后也引发了公众的愤怒，各大城市是相继发生了民众抗议的事件，要求政府解决住房问题，因此对于目前执政的政府是造成极大的冲击。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为了提升台北市夜间道路的安全以及城市的照明品质，台北市政府在今年是正式启动了路灯全面升级计划，同时在相关的安排上是使用双色温的 LED 灯具，可以降低眩光还有环境光的污染，预期每年也可以减少将近7000吨左右的碳排放，目前预计会在一年之内来完成 13.5 万盏的路灯还有照明设备的更换工作。公园处则表示，除了在市区主要路口换装双色温 LED 灯具，也会依照市区、山区还有产业道路等不同需求配应相应的 LED 灯具，提供更舒适的照明环境。中国时报新闻，国庆连假的3天期间将从10月9日到11日登场，而在桃园方面，像是大溪老街、石门水库以及复兴区的脚板山、小乌来、东眼山、拉拉山等景点，预料都会涌入车潮还有人潮。对此，大溪警分局已经公布连假的交通疏导的措施，其中大溪老城区将会实施行人徒步区以及部分路口的管制，复兴区的台七线也会是车流来进行疏导，警方也提供了往新竹或者是台北的替代道路，呼吁游客避开尖峰时段，并且提早了解相关资讯。

0: 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推动个别化的家庭教育服务，今年也办理第二期的学程，在培育出了14位的家庭生活教练，累计目前已经培训有31位的专业教练，主要是陪伴家庭面对教养还有沟通的难题，而每个家庭的课题是有所不同，服务相关的内容也贴近个别需求，像是如果有亲子教养、沟通、婚姻关系或其他家庭的课题，也可以拨打咨询专线02-412-8185，或者是由社政、学校等单位进行转介，经过评估之后，会由家庭生活教练提供个别化的陪伴，来协助家庭改善互动。联合报新闻，桃园市的国旗达人张老旺先生将在双十国庆日当天自办升旗典礼，也是桃园地方非常知名的相关活动，而近期他已经在龙岗圆环的龙东路口草坪布置会场，也欢迎大众，张老旺也表示他不会发请帖，不过也欢迎民众是自由参与，国庆早上10点准时升旗。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我们这个节目从来没有邀请过的一个特殊的职业，就是编剧。哎呀，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啊，请到的是这个编剧朱星辰。星辰你好。
2: 啊，大家好，我是星辰。
1: 嗯，哎，星辰，这个编剧这个工作哈，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他非常的好奇，应该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因为我们都喜欢看这种什么影视的作品啊，这个舞台剧啊什么，那这都需要一个好的作品背后一定是需要非常好的编剧。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哈，你是怎么样能够走上编剧这条道路的？
2: 好，这个就有一个很长的故事。那我长话短说，那主要就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就是故事哈，看故事、写故事。那但我也从小到大就很喜欢看舞台剧和电影，还有电视剧。
1: 嗯嗯。
2: 所以以这个方式来说，就是我很希望自己也能写出一些可以被拍摄或者被演出的舞台剧的剧本，或者电视剧、电影的剧本。
1: 嗯，
2: 这是